0: 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7月8号星期三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节目的开始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度，预计7月9号滁州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近期呢，我市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那么到了10号，滁州的天气就会转为多云到晴天，温度在26到34度之间。1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阵风8级以上，温度在26到33度之间。7月1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阵风8级以上，温度在27到31度之间。

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本地的信息，也关注一些生活热点。那同时呢，也会在节目的后半段的时间里，和大家一起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好，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信息。近期滁州市12345热线持续高位运转，群众来电诉求保持密集态势。那么从诉求的类型来看，投诉举报类占比最大，咨询建议与求助类紧随其后，折射出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主动性日益增强。那么从诉求的领域来看，劳动和社会保障、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以及农林水土五大板块集中了大部分的来电。在社企服务方面，是12345热线积极回应市场主体急难愁盼，诉求主体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主要涉及公共服务、城市秩序和城乡建设等领域。日前，一家科创园区企业因为营业执照领取不便，致电求助，属地政府迅速响应，一次性告知委托代领的具体路径以及材料清单，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类似案例并非孤立，热线通过三方通话、政策专员解答等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确保企业诉求渐渐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入梅之后，多轮的强降雨考验着城市的排水能力，积水类诉求在短期内快速攀升。那降雨核心时段，小区内部道路积水、地下空间雨水倒灌、主干道短时治水等问题反映较多，个别路段因为排水不畅被反复提及，沿街商铺和居民财产受损的求助类的这个也时有发生。属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紧盯溢涝点位，加强巡查值守和应急排涝，力争最短时间消除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和财产安全。暑期节点，讨薪类诉求呈现阶段性的上升态势，企业拖欠员工工资、项目方拖欠农民工工资两类问题交织，是12345热线督促属地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逐一核查欠薪线索，加快调处进度，推动闭环消耗，防止矛盾积累和发酵。另一方面，违规补课投诉苗头有所显现，市民对个别学校压缩休息时间、变相组织集体补课等现象的反应开始增多，城区的个别中小学被多次点名，教育主管部门已经着手开展前置排查，建立重点学校台账，同步加强减负政策宣传，对查实的违规行为从严处置，力争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再来关注信息。来看多点发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南桥区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聚焦主汛期防控重点，细化举措，压实责任，抓实备汛，全方位织密织牢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南桥区坚持把防汛备汛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及时的调整优化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以及五个重点防汛抗旱分指挥部人员架构，进一步完善防汛工作组织体系，严格落实区领导包联政接分片督导的防汛工作机制，对全区152座在册水库逐一明确专属行政责任人，定岗定责，到人到岗，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汛抗旱责任体系，紧盯河流、堤防、水库、泵站、险工险段等防汛关键点位和薄弱环节，区应急水利部门联动协作，组建5支专项检查组，对11个镇街道防汛备汛落实情况、各类水利工程安全渡汛状况开展拉网式全覆盖专项督查检查，坚持隐患动态排查，立查立改，全面梳理整治汛期各类安全风险，累计排查出防汛安全隐患39处，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整改消耗，从源头消除汛期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聚焦防汛抗旱实战需求，南桥区抓实物资储备、队伍建设、能力提升，全面强化防汛应急保障能力，开展防汛物资底数全面摸排，动态优化物资布局，补充更新各类防汛抗旱装备物资，持续夯实物资保障基础，整合民兵力量、水利专业专班、镇村群防队伍以及社会救援力量，组建超过了1300人的专业化、常态化抢险队伍，实现了全域应急抢险力量全覆盖，依托智慧水文气象监测预警体系，全天候精准监测雨情、水情、旱情动态，常态化组织多部门开展会商研判，通过多渠道精准推送防汛预警信息，严格落实1311防汛救灾应急指挥体系工作要求，实行多部门24小时联合值班、领导在岗代班制度，严守汛期应急值守底线。再来关注日前满天星青年人才毕业歌会在滁州市满天星青年人才街区圆满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滁州市委指导，南桥区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南桥区委等单位联合主办，以歌声致敬毕业季，为辖区青年人才送上沉浸式青春文化体验。活动现场签到互动环节率先开启，到场青年领取物料，在青春留影区打卡定格毕业时刻，随后青年乐队、校园歌手联袂献唱耳熟能详的青春曲目，引发全场大合唱，互动环节气氛热烈。现场还设置了心愿书写与气球放飞环节，青年们将毕业期许与未来愿景写满了心语卡，系于气球之上一同放飞，让青春梦想乘风起航。最后，全体参与者共同完成了集体合影，活动在温暖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本次歌会以音乐为桥梁，串联起校地青年情感连结，既是毕业季的青春献礼，也是南桥区招才引智、礼遇青年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厚植了青年友好氛围，助力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发展环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年人才成长需求，搭建更多交流展示与服务对接平台，不断优化青年发展生态，为人才集聚与青年建功立业注入持久青春动能。
关注近日完美运动会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滁州市市级联赛在琅琊金鹏九九广场落幕。经过两天的轮战，各组别市球王全部产生，他们将会代表滁州出征省级联赛。本次的市级联赛作为徽乒赛滁州赛区的重头戏，赛事延续了零门槛全民参与的办赛基础，精心设置公开组、少儿组、家庭组以及社区组等多个竞赛单元，旨在为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乒乓球爱好者搭建展示的风采，以球会友的广阔舞台。为进一步推动体育赛事进商圈，本届市级联赛创新采用商场加学校双场地模式，主赛场设于琅琊金鹏九九广场，将竞技体育直接带入百姓生活圈，部分赛事则在设施完善的滁州市宝山学校同步举行。决赛现场选手攻防转换迅速，多拍对拉平线，精彩的场面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那家庭组当中，父子母女搭档登场，既有技术比拼，更添亲情互动。商场中庭观赛人群络绎不绝，激烈的对决让商场化身为激情四射的乒乓擂台，来往顾客纷纷驻足观赛，现场气氛持续高涨。购物途中看比赛，看完比赛去消费的体商融合新景象在这里生动上演。经过多轮激烈轮战，各组别市球王最终荣耀诞生。公开组男子单打冠军由明光市代表队杨建志摘得，公开组女子单打冠军花落全椒县代表队林怡慧，少儿组冠军被兰县代表队苹果收入囊中，家庭组冠军则由凤阳县代表队金政府、金正发、陈志远组合夺得，社区组冠军归属琅琊区代表郭晓旭、陈思妍和柳俊。今年自三月海选赛启动以来，徽乒赛便在滁州大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乒乓热潮。作为全省首个报名人数破万的城市，我市报名总人数持续领跑全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最乒城市。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是组织力、融合力、服务力的全面发力，更是滁州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下面我们在节目中呢，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招募的信息。那2026年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开始招募，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当中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6到13周岁的这个学生都可以来报名，咨询电话153-5714-1343。那同时呢，在下这个暑假呢，夏天我们也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暑期的系列活动，足球夏令营目前正在火热招募当中，1到6年级学生都可报名，全程有车接送，包含了中午午餐2天时间，专业的足球教练带队训练，趣味的足球比赛以及科学实验创意烘焙。本周五上午报名截止，如果您想报名，抓紧时间了。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6: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7: 预备，一喜一帅笑。
8: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9: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本地信息，也会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那最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更多关注的是法治在线的一些内容。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的信息和内容。那首先我们来关注日前的天长首个警校联动校园电动车共享头盔柜在天长中学投入使用了。

校园电动车共享头盔柜借鉴智能寄存柜设计理念，设备呢是可以容纳72顶通过国家 3C 认证的安全头盔，所有头盔均完全符合道路骑行的安全标准。根据天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介绍，针对师生日常骑行忘戴头盔、自备头盔遗失遗漏等问题，那该设备提供免费借用服务，师生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借用，便捷归还，操作流程简单便捷和高效。除了配齐安全设施之外，该大队还多措并举强化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此次投放的每一顶共享头盔均印制安全骑行警示标语，潜移默化普及安全知识。同时，交管部门联合天朝中学常态化开设交通安全实践课程，通过理论讲解与实景科普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地提升全校师生交通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那记者了解到，天朝市将会逐步扩大试点覆盖的范围，陆续在天朝的秉辉中学、同心初级中学等五所符合条件的学校投放校园电动车共享头盔柜，持续丰富校园交通安全保障举措，全力守护师生的出行安全。

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全椒县老旧小区改造，圆了居民的宜居梦。近日呢，位于全椒县香河镇的种子公司的宿舍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正式竣工交付，132户居民迎来了全新的居住环境。这个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实现品质的逆生长。据了解，该项目共涉及6栋住宅楼以及周边的散户，于去年5月启动改造。改造之前，小区居民长期受到屋面漏水、外墙渗水脱落、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困扰。改造过程当中，当地创新推行民意主导加专业设计协同机制，通过入户调研、发放民意调查表等方式广泛征集居民需求，量身定制一区一策改造方案，整合项目中央以及省级专项资金与地方财政兜底资金，完善了屋面换新琉璃瓦、全管网与

全管网雨污分流以及墙路面的整体翻新等基础改造。同时，项目深挖全椒的儒林文化底蕴，打造主题墙绘，重新重整了闲置区域，新建小游园与增绿补绿，同步配建了老年活动中心等公共空间。如今呢，小区内的路面平坦整洁，绿植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的全新环境让居民的幸福感显著提升。该项目探索形成的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多方协同改造模式，以群众需求为核心，融合文化、生态与智慧化手段，通过机制创新实现了一次改造长效受益，为中小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民生样板。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汪道友的报道。琅琊区丰乐社区宣讲百年党史，筑牢少年初心。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市各部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前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激励党员立足岗位实干担当，让鲜红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琅琊区丰山街道丰乐社区志愿者以精心制作的主题幻灯片为载体，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地向辖区未成年人宣讲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重大历史节点、新时代发展成就以及各项惠民民生政策。一张张珍贵历史照片，一段段详实的视频资料，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砥砺前行的光辉征程。社区志愿者用接地气的通俗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让大家听得懂、学得进、记得牢。
3: 今天建党105周年的学习，我知道了很多红色故事，那我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贡献出一份力量。
2: 为打破单向宣讲的枯燥模式，活动特别设置党史基础知识互动问答环节，工作人员围绕党的新制宗旨、入党誓词、党史常识、新时代文明建设等基础知识点现场出题，在场的小朋友踊跃参与互动。在一问一答的互动过程中，大家查漏补缺，巩固所学，进一步夯实了党史理论基础知识。
4: 通过今天办学活动，我知道了中国建国以来的红色历史，也知道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所以呢，我要铭记历史，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未来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 下一步，琅琊区丰乐社区将持续丰富党建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党史宣讲，以党建引领凝聚民心、汇聚力量，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居民幸福指数。

0: 一庄一谐打破刻板印象。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早安滁州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小凡。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年以来南桥区统计部门采取多项举措，强化名录库管理，做好名录库维护，确保名录库成为全面准确的动态库，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抓落实，加强与各业务科室的沟通，紧跟上级部门的最新工作要求，认真钻研学习名录库新系统的使用方法，确保新老系统顺利过渡，及时做好名录库的维护更新工作。另一方面呢，是严把数据源头，确保数据质量，确保目录库的数据质量，积极开展名录维护，将名录库节点延伸至镇街道，加强与镇街道的对接协调，通过实地核查和电话访问的方式核实新增、变更、注销、吊销等单位，及时更新维护名录库的数据，保障名录库更新维护的质量与效率。另一方面，强化业务指导，夯实业务基础，对镇街道名录业务人员开展培训，重点讲解名录工作的注意事项，有效地解决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疑难杂症，加深业务人员对名录知识的理解。同时，线上及时解答疑问，使基层业务人员深入掌握名录维护管理流程以及操作系统，切实地提升名录更新维护管理的工作水平。

就是停城950，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即可。那在我们每天的这个平台当中呢，会给大家去推送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的信息和内容，那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直播的内容通过抖音平台来给大家进行这个推送，你也可以去观看直播和主持人互动交流。再来看暑假期间，南桥区同乐街道统筹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精心打造了公益爱心暑托班。据介绍呢，暑托班自七月份起分批次陆续开班，全力缓解家长的暑期照护压力。记者从同乐街道了解到，那暑托班均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开展，活动全程免费，各站点场地宽敞，配套完善，实行封闭式安全管理。街道组建由大学生志愿者、社会爱心人士构成的专业看护队伍，全程负责学员考勤、课间看管、日常安全巡查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真正的做到让家长上班安心，孩子托管舒心。各站点科学划分上下午托管时间，一站式的去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暑期托管的刚需。同乐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呢，暑托班并非是单纯的托管看护，兼顾学业提升与综合素质培育，设置了系统化的特色课程，基础课业辅导由专人陪同孩子完成暑假作业，针对性答疑纠错，帮助孩子改掉拖延的习惯，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诈骗等安全科普课堂，夯实未成年人的安全防护意识等。那同乐街道统筹设置了6个暑托服务点位，各站点错峰开办，托管时段各有不同，方便辖区居民就近报名参与。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本地的信息，同时也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啊，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

0: 太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1: 早上好，
0: 加油。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

0: 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欢迎您这个时间继续关注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日前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点的话题。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暑期的这个出行的问题啊。暑假呢是这个出游的旺季，那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了要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优化旅游的空间布局，培育旅游发展的新动能，丰富旅游供给，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建设旅游强国。眼下呢，随着暑假的到来，各地正在持续发力，激发夏日文旅消费活力，不少旅游产品迭代换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消费活力，不少旅游产品迭代换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3: 这段时间在海南三亚各大景区酒店的服务项目集中上新，带动暑期消费。亚洲首家海底小纵队室内儿童乐园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景区正式运营，依托原版动画剧情打造沉浸式场景，涵盖人偶互动、角色扮演、海洋科普等多元体验，为亲子游客提供专属游乐空间。三亚千古情景区推出暑期主题活动，各类表演、竞技活动轮番登场，为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目的地。此外，6月15号至8月31号，全国中高考应届生可免南山景区门票，蜈支洲岛上线的学生套餐可叠加优惠折扣。云南西双版纳推出了趣味十足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走进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孩子们沿指定步道进入林区观测点，探秘暗夜自然，在沉浸式研学中解锁生态知识，丰富暑期生活体验。景区预计今年暑期夜间自然研学项目接待量可达8800人次，同比增长25.1%。夜间研学正成为当地暑期消费新亮点。今年暑期，陕西精心策划了九大主题21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推出80余条精品旅游线路。西安城墙创新打造差异化游览场景，形成南门赏盛唐礼乐、西门听古城民谣的双线夜游线路。与此同时，景区还推出多个主题系列活动，融合实景互动、古风演绎、唐风市集等多元业态，让游客在游览体验中沉浸式感受西安千年历史底蕴。
4: 感觉特别的震撼，看到那个护城河，还有这个城墙呀，都很这个有这个历史的厚重感，文化底蕴很深。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眼下呢，我国是进入了主汛期啊，那短时的强降雨、洪涝等灾害也进入了高发期，如何做好应对防范？我们来关注一些防汛安全知识。
2: 汛期防汛避险，首先就是要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汛期河道水位上涨速度快，具有极大安全隐患。现在正处于暑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一旦遭遇暴雨、山洪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借助门板、泡沫、塑料桶等漂浮物自救，通过灯光、衣物、哨子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雨天户外出行防护也是汛期避险的关键环节，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 做好户外避险的同时，居家防汛备险同样不容忽视。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垫高家电及贵重物品，防止积水浸泡受损。暴雨天气居家期间要时刻留意屋内积水情况，一旦出现积水倒灌、地面进水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电源、燃气总阀，切勿触碰任何进水电器线路，及时收回阳台窗外摆放的花盆、杂物等物品，防范高空坠物风险。若屋内积水持续上涨，要迅速向高层安全区域转移避险。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及时对家居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期间切勿直接饮用井水、河水及各类路面残留积水，有效防范次生灾害和卫生风险。

0: 下面我们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委员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将在世博张江西岸 3D 四馆同步开展，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余款的 AI 新品将会全球首发，举办140余场论坛，汇聚1400位海内外的专家。大会还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以及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1: 创下历届新高。
2: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实现全球首发。
3: 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4: 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5: 我希望自己永远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滁州综合广播。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最后半段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去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试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4: 在线聊法治，我们来关注日前在

0: 在新疆的阿图什市，有市民途经永安大道时发现一辆悬挂临时号牌的私家车连续闯过了五处红绿灯，行车极具危险性，试图向随即呢他便向阿图什市的公安局进行举报。交警经过调查取证，锁定了嫌疑车辆以及驾驶人，依法传唤当事人。经过询问，驾驶人称自己心情不好，便赌气驾车连续闯红灯。交警对驾驶人开展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告知恶意闯红灯的多重危害。那交警在核查时还发现，该辆车辆没有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的检验，驾驶人因为多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罚记31分，罚款1200元，需要重新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的考试。再来看，近日南京马群公安检查站，民警夜间巡查时发现了一辆白色轿车突然靠边停车，驾驶员欧某匆忙下车直奔大厅，返回之后让孕期接替开车。面对核查的欧某起初否认，民警调取监控之后，其不得不承认无证驾驶。原来欧某科目三多次没有通过，已经放弃，当晚因为妻子孕期不适，心存侥幸开车，最终呢欧某面临罚款1000元并处15日的拘留。那他的妻子明知仍然让其开车驾驶，面临罚款1000元，可并处吊销驾驶证。再来看，辽宁沈阳警方日前破获了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线上虚假宣传高薪待遇，吸引求职者线下呢收取所谓的保险费来骗取钱财。经查，该案累计诈骗金额共计30万余元，那么受害者达到300余人，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有组织罪案以及三合会调查科于3号到4号开展了大型反三合会黑社会拘捕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活跃于九龙区的黑社会团伙，以自称三合会成员勒索、刑事恐吓、洗黑钱等罪名拘捕了125人。据了解，香港警方于今年3月起开展了卧底行动，派出了多名探员渗入黑社会组织搜集证据。警方于7月3号到4号进行收网，共拘捕125人，那检获超过了50万港元的现金、5只总价值120万港元的手表、2辆货车以及总价值约170万港元的赌具等等。近日在芜湖芜围，一男子下载小众的赌球软件之后，手机遭远程操控，不法分子分别通过了网商银行借贷11万元。那芜围的泥岔派出所民警火速到场处置，成功止付了9万余元。再来看，近日在山东费县，张女士网恋结识了所谓的军官男友，对方花言巧语诱导投资理财，她取出了4.3万元准备转账，险些落入了电信诈骗的圈套。民警及时上门劝阻，紧急止付。醒悟之后的张女士懊悔不已，表示今后绝不会轻易相信网络上的陌生人。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要谨慎，凡是网上以军人、高管、精英等身份诱使你投资理财才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再来看，南京路宝宝总被立案调查，证监会现已查明7月2号安某，也就是网名叫南京路宝宝总，他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严重破坏了公序良俗，涉嫌违反证券法。那决定对安某立案调查，下一步呢将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之上，严肃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违法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 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普法小课堂的内容。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真实的典型案例，或者是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的短剧和大家了解生活中的法律知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首先要和大家关注到的一则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遇到的二维码问题。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早已是我们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动作，但一段时间以来，多地网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时，手机页面竟然跳转至涉黄和电诈的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何会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我们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呢？我们来听听央视记者的调查。
2: 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3: 喂，你好。
4: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嘛，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
3: 啊。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2: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二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
5: 喂，你好。
6: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吗？
5: 哦，在哪里？
6: 哎，你好，我是那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喂。
5: 谢谢啊。
2: 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7: 这个地址是咱们的
8: 第三座四层楼。
9: 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原来我们在四层，原来有一个中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租公位的那么一个客户。对，但是已经那个到期，他们
10: 云享客也走了。
7: 云享客走了。
9: 对，
2: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11: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2: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

0: 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1: 这也提醒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不明来路的二维码，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的去扫它，以免发生这样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外卖员骑行超速的问题。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落地之后呢，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仍然在暗中提供解限速的服务。商家称呢，上面不让解，底下想办法解，甚至还出现了专门售卖给外卖小哥的外卖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一辆电动自行车以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道路上骑行的画面，可以看到，记者的电动自行车直线行驶时，大量外卖电动自行车都可以很轻易地超过记者的电动车，行驶速度明显高于新国标规定的25公里每小时。
3: 60-70、50-60吧，就是。买个骑手车呗，骑手咱大部分买的都是这样，
4: 基本上也跑80-100在上面显示。
2: 多位外卖骑手向记者透露，他们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大多经过了限速解除处理。
5: 你买了之后，他就让他给你解一个限速，解完限速最多就是骑40多，你要想骑70-80就得改控制器。
2: 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骑手电动车、外卖电动车等关键词，发现多款商品宣传页面标注高速电动车，宣称最高时速可达80公里。部分商家评论区也有用户反馈，车辆实际行驶时速可以达到70-80公里。除线上渠道外，记者走访多家线下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发现新国标实施后，大多数门店仅销售符合规定的车辆，但仍有部分门店及维修摊点提供解除限速服务。
6: 限速现在只能跑20公里
7: 那你要问我就只能跑20公里，
8: 限速就手机上调一下。
9: 就是你能给我解速是吧？
10: 对，40块钱。
11: 咋弄呀，基本崔老师？
10: 那解码器啊，跑弄10几分钟，20分钟。
2: 在这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记者跟随一名要购买电动自行车的市民记录拍摄。当市民向门店销售人员询问车辆行驶速度时，商家这样回复：
12: 现在今年到的车都是20公里，然后有一批是去年进的货，它能直接解到50。
2: 随后，商家带着顾客来到一处专门存放可直接解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库房。
12: 这个东西你25卖，很多人接受不了，他现在没人会买。你看我今天上牌的车都是 NST， 2分钟就解完了，后台放开了，他这种车他不给你锁住，就没锁住，现在相当于提前都给你弄好了。这个能到60，厂家给锁了，怕你解，现在都是底上面不让解，底下人想办法解。
2: 据这位店员介绍，不只是外卖骑手，大部分购买电动自行车的人都会咨询解限速的问题。
11: 现在怎么解的？
12: 现在就给你解，要不25迈太慢了，你俩人。
2: 最后，商家将车辆骑走进行解速，不到2分钟时间，商家将车辆骑回，并告诉顾客车辆解速操作已经全部完成。
12: 现在应该是50-50迈，还有一个档是60迈，我再给你加个档。
11: 再档，然后这上面有，
12: 我再给你加个大师档，这个的话满电就能达到50-50了。
13: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关注生活中的法律知识。我们来看，小雪是一名中学生，几年前呢，为了她学习和生活方便，父母给她配备了一部智能手机。然而从2020年的12月开始呢，小雪的母亲偶然发现女儿微信里有一笔200元的转账记录。经过询问呢，这笔钱是被小雪用在一个漫画阅读平台进行充值，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与平台沟通无果之后呢，小雪的父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原来小雪在这个漫画平台上进行付费阅读已经持续了1年半，先后充值了25次，每次从18元到100元不等，累计充值1466元。那经过调查，这个漫画平台提供的大量漫画内容并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 小雪阅读的108部漫画有大量的擦边内容，画面和语言呈现刺激性、挑动性风格。值得警惕的是，这个平台对未成年人没有任何的保护。最终法院判定被告返还充值款1466元。判决生效之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向平台发出了司法建议，要求全面下架不良内容，完善未成年人身份识别与内容过滤机制。
14: 为了他学习和生活的方便，父母给他配备了一部智能手机。然而2020年12月，小雪的母亲偶然发现女儿的微信里有一笔200元的转账记录。经过询问，这笔钱是被小雪用在一个漫画阅读平台进行了充值，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与平台沟通无果后，小雪的父母以原告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15: 从2019年5月25日开始首次充值，到2020年12月22日累计充值金额是1466元。原告的父母对原告的充值不知情。
14: 原来小雪在这个漫画平台上进行付费阅读已经持续1年半，先后充值了25次，每次的金额从18元至100元不等。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漫画平台？为什么对孩子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
16: 当时我们开庭的时候也询问了这个平台，就是它的受众用户大概是什么样。那他跟我们答辩的时候是说呢，他的用户主要是集中在18周岁以上到25周岁之间。但是我们看了以后发现，很多其实都是校园风格的题材，是有很多未成年人实际是在使用的。
14: 更让法庭触目惊心的是，平台提供的大量漫画内容并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为查清事实，和一庭专门注册账号逐一审阅了小雪看过的108部漫画。
16: 阅览的过程中确实是比较触目惊心，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比较擦边的内容，然后包括一些语言还有画面都呈现出了一些刺激性、挑逗性的风格。而且这108部漫画同质化的现象非常多，而且有很多还涉及到一些比如校园题材的这种霸总啊、壁咚啊等等。所以的话，我们合议庭经过研判呢，我们确实是认为这些内容是不适宜未成年人进行阅读的，特别是他们这个阶段青春期的孩子。
14: 这些漫画既不是直接违法的色情信息，也不是完全健康的正向内容。那么平台提供这样的信息该如何定性呢？
16: 我们就要去判断这些信息会不会诱导未成年人去做一些不良的行为，或者会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价值观的影响。我们是确确实实看到了这108部漫画当中确实存在高度的一种同质化的情况，它是大量的出现了这样的刺激性的、挑逗性内容，而不是其中的一两部。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的话，我们是整体去做了一个综合的判定，我们认为确确实实属于这样的一些不良信息，是需要我们去规制的。
14: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个平台对未成年人几乎没有任何有效保护。它没有网络游戏那样的强制实名认证，仅靠注册时的统一协议做一句笼统提示，根本无法阻止未成年人接触不良内容。
16: 它是就是你注册的时候，它会有明显要签署一个同一个服务协议，那可能是强制弹出，你要看阅览了以后点这个勾选啊，然后同意，那就自动生成了一个这个电子服务协议。嗯，但是这个协议都是统一的，只是一个普适性的一些条款。那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还是对于一个未成年人用户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14: 最终法院认为涉案合同内容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充值款1466元。判决生效后，北京互联网法院第一时间向平台发出司法建议，要求全面下架不良内容，完善未成年人身份识别与内容过滤机制。
17: 刘老师，法院认为该漫画中有不良内容，那这个不良内容和违法内容有什么区别啊？
18: 我们国家现在是把内容需要去治理的内容分成两大类啊，就是刚才说的违法内容和不良内容。不良内容呢，它实际上是跟违法内容相比呢，它的程度没有像违法内容那么严重。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侮辱谩骂的，它可能就是有害的违法内容，但如果有时只是一些冷嘲热讽的，它可能就属于不良内容。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看了之后呢，他可能会好奇啊，引发他去模仿啊。
17: 前几年啊，实际上对于这个我们说的对未成年人有害啊，或者说是违法的这个内容呢，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规定了。实际上呢，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些明确有害的内容也比较少了啊。但是呢，它的边缘又不是很清楚的啊，标准不是很细致的。我们最近是由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去出台了一个专门的规定，叫做《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啊，来对这一类的内容做出更加精细化的类型化的规定。
1: 好了，关注一下。

0: 小情。
1: 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功。

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8: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9: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8: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形成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
6: 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
3: 回复，因此不存在协会收到赛事邀约后予以拒绝的情况。
4: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日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作出决定。
3: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资讯。7月7号上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的有关情况。实施方案聚焦构建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高效协同新模式，重点突出5个方面的内容。
4: 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安徽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园、安庆市赵卜初故居陈列馆、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名单。
3: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6号10时30分，合肥市肥西县关亭镇施工现场，一品长32.6米、重达811.7吨的预制箱梁精准落位，这标志着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引入合肥枢纽工程首品箱梁成功架设，项目建设进入全线架梁的施工阶段。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武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的线路，途经安徽、湖北两省，起自合肥铁路枢纽合肥南站，经过安徽省六安市京寨县及湖北省麻城市红安县，终至武汉铁路枢纽，经武汉天河站接入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正线全长约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合肥南、长安集、六安北、京寨东、南溪、麻城北、红安、长江新区、武汉天河等9座车站。
4: 7月7日，记者从中铁14局芜湖 GRL 管廊工程项目部获悉，当前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节点突破，施工现场完美电力号盾构。

0: 机，累计掘进突破1778米，顺利实现总掘进里程过半。此举标志着由国网安徽建设公司建设管理中铁十四局承建的芜湖 GIL 管廊工程正式进入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
1: 7月7号起，亳州机场两条航线起飞时间调整，配套亳州机场80班次同步调整。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6月，合肥可控核聚变领域有3件事值得关注。12日，新能玄光宣布完成 A 系列两轮融资，总金额5亿元。27日，人造太阳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的参数测试。30日，新核聚变宣布完成首轮8.3亿元融资，24家机构联合押注，刷新了国内商业核聚变首轮融资记录。而在合肥，还有一家深耗托卡马克的企业叫聚变新能，3家商业聚变企业扎根合肥，3条技术路线同台竞技，这背后蕴藏着合肥推进聚变能产业创新的底层逻辑，坚持多条磁约束聚变技术路线协同布局，并行攻关，有效规避单一的技术路径风险。
1: 近日，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轮滑冰球锦标赛开赛，合肥市金湖小学11岁学生陶如雅作为主力后卫，以精准预判、果断卡位和快速断球，助力合肥市代表队斩获 U9-11女子组总冠军。这次夺冠不仅是个人突破，更折射出合肥市轮滑冰球运动省队校办转轮冰机制下的人才培育成效。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360度网罗星星，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
5: 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4: 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18297590202。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
8: 新闻全天候。
7: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9: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记者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获悉，该馆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彦军与多伦多大学博士王新和联合撰写的学术论文1950到2020年代全球视野下731部队医学暴行研究，6日在剑桥大学主办的国际人文科学期刊《医学史》上发表，填补了731部队医学暴行全景式研究的学术空白。
1: 7月7号下午，公羊救援队指挥中心从杭州紧急调派2架大载荷无人运载机及飞手，目前已经抵达广西受灾地区，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即刻执行针对偏远村庄的生活物资运输和孤岛被困人员的撤离行动。
0: 近年来，排涝机器人一直是应急救援装备的重点之一，主要用于积水抽排、险情处置和极端环境下的作业替代。杭州一科技公司研发的排涝机器人堪称是城市防涝神器，全程机械化、自动化作业，可以覆盖城市地下空间排涝场景。该公司联合创始人介绍，原本需要10天才能够排干的场景，这次仅用了36小时，时间缩减超80%，100来次的实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堵过泵。
1: 针对暑期大量家庭出游的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旅游季次票，目前26款产品共覆盖全国242个车站。记者希望从南京出发，一次畅游无锡、苏州、上海3个城市，就选择了畅游沪宁杭季次票产品。相比分段单独购票，整套4地的联游行程，一名成人带一名儿童可以累计省下100元以上。提醒，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之后，需要在30天之内激活，激活后15天之内有效。只要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任意一段行程，就算激活了该产品。
0: 7月7日，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江苏淮安街头一棵大树突然倾倒，一位老人带着孙女刚好路过，危急关头，老人紧紧护住孙女，孩子安然无恙，老人腿部却被大树压住。消防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切割树枝，成功救出老人，交由医护人员救治。
1: 进入暑运，不少小朋友会独自乘坐飞机去外地过暑假，为了让家长们更放心，航空公司升级了无陪儿童的服务，家长能够在手机上实时查看到孩子过安检登机的动态。无陪儿童服务适用于乘坐飞机时无18周岁以上成人同行的年满5周岁但不满12周岁的儿童。
0: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9: 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九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接下来一小时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身边的一些事儿。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我们是不是以为说
0: 天晴了，
1: 梅雨季节差不多就再见了，
0: 是不是要过去了？
1: 今天到底有没有雨呢？
0: 啊，你们看天气预报了没有？我一大早，我最近每天都一大早会看一下天气预报。
1: 我最近反而不怎么看天气预报，因为我觉得说你是什么样的天气，你来就来吧，反正我也阻抗不了。
0: 可能是因为家里面有被子想要洗，所以就每天会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就看一下今天合不合适洗被子呀，合不合适洗一些衣服之类的呀。
1: 那也，我跟你讲。

0: 今天天气预报还是有雨哦，
1: 有雨的
0: 预报是有雨，你比如说
1: 小雨，
0: 它会在两个大时段有雨，一个是我拖啊，我拖到、啊、一个是下午的两点钟，
1: 哎，那我俩一样的，
0: 一个是下午的五点钟，
1: 嗯，
0: 然后一直到晚上的八点钟，这中间还会有就是暂停的阶段，
1: 阴天多云啊这种情况啊，
0: 但这个它不是绝对，
1: 对，
0: 天气预报谁目前也达不到这个技术说100%
1: 的精准，
0: 对，尤其是长时间的，你像今天一天相对来说还可能比较精准，但是精准度也是有比例的，
1: 是，而且我觉得小雨的话、其实对大家影响不大，哎，你还记得昨天下午吗？大概是4点多钟、5点多钟的样子，那个雨下的，我刚好开车在外面，从城南跨越到城北，这一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分散性的那种雷阵雨的感觉，
0: 泼天的大雨、啊、
1: 就一节一节的、一节突然很大，然后哎，突然又小了，
0: 他就
1: 对对对对，就这种，
0: 就像 老爷们儿睡觉打呼的时候一样，
1: 你知道吧，
0: 就一会儿呼声很浓很浓很震荡，然后
1: 一会儿安静了，
0: 安静了，然后
1: 当你觉得他真的安静了吗？
0: 他又起来了，
1: 哎、
0: 他就是起伏起伏，
1: 真是，
0: 就那么一个时段吧。我也感受到了。我们来，这是昨天的预警嘛？那就没必要放了。
1: 对，昨天
0: 没必要说了。
1: 啊、今天目前的话还好，天气预报看也是小雨，
0: 我昨天
1: 不大啊。
0: 你说的那个时段，我刚好也在户外。
1: 嗯，
0: 我刚好在户外，然后我的车停在一个厂区里面。
1: 哦，我有看到你发的那个视频。
0: 我录了一条视频、
1: 嗯、
0: 我录视频的时候倒不是录天气啊、
1: 嗯、
0: 是我惊讶的发现那一场大雨竟然让我的车里漏水了。
1: 渗水了吗？
0: 对，我是坐在主驾，我主驾旁边的那一扇门它在下雨的时候呢就是开关，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我发现、
1: 嗯、
0: 它老是有水滴到我的肩膀上左肩上，我一看，哎，那个门缝条的最顶端，
1: 嗯，
0: 它积攒了很多水珠，
1: 水珠子，
0: 水珠，然后心想是不是我开门的时候、
1: 嗯、
0: 它那个风把雨给扫进来了，
1: 是是是，
0: 但是不对呀、啊、就是我那个门已经关严了，我已经用车上的那个干布把它给擦干干了，
1: 嗯，
0: 但是很快那个水珠又积攒起来，
1: 就是渗进来，
0: 一会儿一滴，一会儿一滴，然后那会儿雨正是大的时候，
1: 嗯，
0: 我当时就完了。我这车漏水了，就外面下大雨，
1: 我要去4S店，
0: 里边下小雨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什么滋味吗？它也并不是一辆老牛，它其实还算是正值壮年的，因为我的车才3年而已。我当时就拍了这条视频之后，我发现，评论区都是说。
1: 要去 4S 店问一下吧，
0: 不是，他说你这是大众车吧，因为我拍出来那个车标嘛、
1: 哦、
0: 他们的留言是说，嗯，那你买的是真大众。
1: 我就准备跟你说，昨天下那么大雨，我就看我那小电车窗户门关着好好的，都没有出现你那种情况。
0: 对呀，就他们的这种言语，我相信大家可以意会到了，对吧？我是第一次碰到，就包括我以前买的那款双 W 的车，就是大众车，捷达的几万块钱的，也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这辆更贵一些，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听着大家的评论的那种建议，然后可能最近我要去一趟
1: 找厂家，
0: 对，
1: 找 4S 店，
0: 倒也不是说。我没有想到说找厂家干嘛要吵架吗？
1: 也不是，就问一下嘛，
0: 就是、
1: 我这个车为什么，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嘛？对不对？
0: 我觉得还要再观察，我在等待一场大雨，然后下大雨的时候，我特意要把车开到户外，让雨淋淋，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地方漏雨。
1: 哦、
0: 如果是漏雨的话，肯定是要解决的。
1: 是两侧都漏，
0: 没有，
1: 还是说就一侧？
0: 我观察了4个窗户，前排2个，后排2个、都没有，就我的主驾旁边的这扇窗户是有的。
1: 那有可能确实需要去看。
0: 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我开门的那会儿、
1: 嗯嗯、
0: 然后我又重新把它给开关了一下，因为我怕我没关严它渗进来的，
1: 嗯嗯，
0: 重新我又把窗户就是按那个按键让它顶到顶也顶不上去了、我做了这两项动作，还有我就想下一次再等一场雨，你说我是不是
1: 再验证一下，
0: 是不是一个很负责的人，
1: 很负责，
0: 我不随意下定论说好你这个什么汽车厂家，
1: 还拍了视频作为证据，
0: 你让我的车竟然有这个，我要找你麻烦，我要先验证一下，
1: 一次出问题还不找你，两次出现同样的问题，那我真得找你问问了啊。
0: 对啊，也不在乎这十几二十天的，就说它过期了，或者说过了保质期了、
1: 那倒不会，
0: 那倒也不会，
1: 对对对，
0: 即便说有这样的状况真是如此，我相信 4S 店或者汽修店它一定能够解决这种问题。
1: 是，而且啊，昨天那场雨的话大家应该也观察到了，后期我看到有一些短视频的 的平台啊，包括一些号啊，包括个人号，他们在发滁州城北说下的比较大，
0: 我也看到了
1: 市区那一块，对，包括白云外面啊那边的，然后就会有一些辅道非机动车道会有一些积水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像这种极端的一些天气啊或者雨天的时候，我们出行的话啊，如果觉得前面的那个水深度你不好判断，那要么你就等待一下，要么你可以换道而行啊。
0: 就但凡说滁州出现密集的大量的短时的那种强降水高密度，那大家会心有灵犀的自然想到说，哎呦，那我家门口那条路低洼路段，
1: 低洼路段
0: 啊，城市的哪一条道路可能又会出现积水、啊、
1: 对，
0: 这是其实已经不言而喻了。但是是因为啊，一方面是排水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就即便再优质的排水系统，我们说哪哪哪多好、但如果你遇到天然的那种短时强降水，它依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它是正常的，我们有时候要客观的去对待一下。
1: 是，
0: 当然也现实存在有些地方它可能老旧的排水系统、它就是会慢、它就是每次一下雨可能雨不是那么强的情况下也会攒得比别的地方多，
1: 稍微多一点，
0: 这个大家 自己知晓。就像然后就像杨雪所说的，我们要及时的去做好更科学的应对，更安全的自我保护啊。
1: 再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交通路况的消息啊，这是从南京传来的，因为南京离我们滁州很近嘛，滁州到南京，南京到滁州，往返两地的市民朋友也比较多。关于南京的上元门过江通道呢，传来了最新的进展。最近上元门过江通道江北施工现场一片繁忙，随着站前三标盾构始发段维护结构全面封闭，那该标段的施工取得了阶段性突破，工程即将转入基坑开挖的施工阶段。
0: 这个三元通道啊，
1: 上元门通道、三元哎，是那部电视剧里面的、三元书。
0: 上元门的过江通道它是南京首条高速铁路的过江隧道。
1: 对，
0: 建成之后呢，将会补齐南京东部铁路的过江短板，有效分流列车，缓解南京长江大桥的运输压力。
1: 是，
0: 其实这对于南京人来说，他们是最最直接的那波受惠人群，
1: 受益的。
0: 但是对于我们滁州的朋友来说，那也会受惠啊。
1: 对
0: 吧，受到这种惠及，因为这有很多明明生活在滁州的朋友，你的车牌上、
1: 车都是苏 A、
0: 你们的车挂着的是不是苏牌？你们的心思我们懂，
1: 都懂。
0: 对，那不就是现在我们是南京都市圈，又是长三角成员之一，我们走动起来很频繁，平时去南京玩、去看病啊、甚至去教育啊、方方面面的、可能就是需要去通过他们的一些道路嘛。
1: 是，我记得
0: 你知道区别是什么
1: 啊？什么区别？
0: 我一开始不了解、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有一些过江的隧道、有一些那些隧道是本地车牌是免费的，
1: 我就准备说这的，
0: 外地车牌是要收费的，
1: 禁止通行的，
0: 或者是禁止对通行的。
1: 在那个时段啊，比如说早上的7点到9点，傍晚的17点到19点啊，你们去搜索一下啊，像外地的车牌，它可能对于这个通道，哎，它是禁止通行的。所以很多身边的朋友把自己的牌照都换成了苏的牌照啊。
0: 而且现在换得很方便，就是你想换就换，它不像曾经几何时，我们可能要找人加价，
1: 麻烦。
0: 对，现在就、蛮方便，就很自由度很大嘛。
1: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在20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

0: 角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到啊最新的一些活动的开展情况。
1: 是的啊，你看，因为天气的原因，本来延期的狼牙山东门的暑什么来着？
0: 暑假狂欢夜吗？
1: 它
0: 有一个专有的名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反正对，就是这个狂欢夜啊，消暑季，消暑季来了。今天8号正式开启，你看他们都是掐指一算，
0: 从今天开始
1: 找了气象，问了天气如何，
0: 还不错。
1: 今天说太阳能出来，果然掐指一算，算得真准啊！
0: 小雨不一定下得下来，好，就从今天开始。
1: 小雨不怕，我其实觉得那个就毛毛细雨什么的都不怕，不用担心。就是户外的一切活动，它还能够正常的开展，但是一旦这个雨成瓢了。从上到了，那就麻烦了，那大家一哄而散的
0: 是、
1: 就要开始离开了。
0: 那从今天开始啊，7月8号到7月10号晚上的17点半到21点半，也就是傍晚5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会有一个开市的音乐秀在狼牙山东门。
1: 是的啊，从7月8号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0号，狼牙山东门这个地方的消暑季会非常的热闹。但它不同的时段呢都会有不同主题的演出的安排。
0: 对，
1: 刚刚我们说的是音乐秀，然后还有7月8号，你就在这
0: 哪一个、
1: 就在这个画面定住、定住，因为它活动太多了，我们必须把这个画面给到我啊，我们才能知道7月8号开幕夜的乡音撞晚风
0: 是
1: 也是音乐，然后7月9号狂欢夜音浪仙山野，7月10号活力夜欢笑满狼牙，就起不同的。
0: 不一样
1: 标题啊，
0: 是啊，
1: 后面还有很多不同。那个之前说是有一个，哎，我老忘了那个名字。
0: 出彩什么？
1: 滁州人，出彩滁州人，
0: 对吧？
1: 对，初赛、复赛、决赛
0: 也都在狼牙山东门。
1: 对，也都在狼牙山东门啊。
0: 分为不同的时段，而且我们在现场的话，不仅仅可以听到美妙的音乐、好听的歌声，还可以在现场来尝一尝我们当地的一些美食。
1: 光听音乐不寡淡吗？
0: 不够哎，
1: 嘴上。上不有和味道的吗？
0: 馋呢，是不是、百余家特色摊位啊，会铺满东门。
1: 百余家哦，
0: 对，100来家，去年多少家记不得了。反正今年有百余家啊、
1: 今年只会多不会少。
0: 是的，够你们逛吃逛吃的了啊。我们现场的话呢，如果大家今天晚上就去的话，因为
1: 今天晚上是
0: 一个开，今天晚上就去是吧？
1: 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带孩子出去 happy 了啊，然后这段时间一直竖在家里面，我想今晚刚好是他们开业
0: 啊，
1: 今天挺有意思的，所以带孩子去耍一耍，
0: 是挺好的，吹着山间的这个凉风，对不对？再喝点小啤酒，撸撸小串，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夏天该有的打开方式呢？
1: 就是以后呢，每天你哪一天想放松了
0: 啊，
1: 或者过周末了。啊，这儿有一个地方啊，就在那儿热闹着，你想进去成为那一份子没毛病啊。

0: 当然可以啊，今年也有水枪大战，哎，
1: 有，
0: 是去年我记得也有啊，小朋友还是蛮喜欢的，是不是？
1: 特别喜欢。
0: 嗯，沿路还会有一些文创的潮物趣味的手作，大家可以逛一逛啊，淘一淘，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小玩意儿，对不对？把狼牙山的浪漫揣进口袋，把满格的好心情一起带回家。
1: 其实就是那种欲望你要把控一下。
0: 嗯，
1: 我看到文创的话我会特别心动，
0: 是吧？
1: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够太猖狂，然后可
0: 能
1: 我会带那么一两件回家。
0: 嗯，
1: 就是还会忍不住，因为现在就是加入了更专业的团队，文创这块很多人特别用心思的去学习啊，去设计啊，然后就觉得说哇，现在怎么搞得这么漂亮，
0: 这么好看。
1: 我前上一周跟朋友一块去狼牙山玩，然后他们的文创的那块阵地又开始进行了全新的打造，就把那块给拓宽了，然后看好多工作人员在整理上货货架，我就看到那款包，我说完了，这款包过一段时间我估计要买。我就问了一下价格，果然是目前文创包里最贵的一款。
0: 多少？百把块钱啊？
1: 没有百把块钱
0: 啊，那大几十？
1: 80多吧，还是68块钱？我忘了，但是比我目前所拥有的那个绿色的、
0: 几款包
1: 黄色的、
0: 都要贵一点，
1: 都要贵。我绿色的是48吧，还是38来着，
0: 差不多。
1: 对，那个是68，等于是我的将近两倍，但我很喜欢。
0: 你有创新啊，有创意啊，又是新款，对不对？
1: 比我搁网上买那些什么时尚的潮流包，那是要便宜的
0: 啊，那是。
1: 而且文创包它不显得 low， 对吧？它显得你文质彬彬的。
0: 可不嘛，我家里也有，就之前背的那个醉翁亭的那个帆布袋子、帆布包，然后人家就看到了，就说：“哎，你这是醉翁亭的是吧？”我说：“
1: 对
0: 呀、啊，
1: 对，你看，对家乡是一种宣传，然后文创这个东西，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另眼对待，对吧？高看一眼的感觉。”特别好，你们自己有机会也可以去玩一玩，逛一逛，
0: 是，
1: 尤其是外地的朋友来了，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他们对于文创这一块更加关注，你可以送他们的小伴手礼，就是在从这其中去选，特别有新意啊。
0: 对，哎，你说到这个外地的朋友，我就想到昨天我也刷到了这一条关于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的避暑旅游去滁州，滁州消暑一日游的线路的一个推荐。他的这个线路推荐的话，我觉得还行。就是比如说外地的朋友或者本地的朋友啊，你想玩一玩一天很充实的这种，上午可以游览一下我们的狼牙山，也可以带着孩子体验一下狼牙飞索啊之类的，然后中午呢前往就近的山下的三里亭小吃街品尝特色的小吃，下午呢咱还围绕着狼牙山去森林漂流，飞越丛林探险，对不对？这下午就过完了，到了傍晚再去哪儿呢？西涧湖。哎，我当时看到西涧湖的时候，我又在纳闷，这个西涧湖是指哪个湖的呀？打卡日落是我们之前有一次导航搜的那个叫西涧湖吗？然后再去四合路美食街打卡本土小吃，就一整天都在市区啊，终点夜晚去狼牙山的东门夜市看演出吃美食。
1: 他这个线路我看了一下，不适合我。
0: 不适合你是吧？
1: 他这个适合年轻人特种兵似的，是我的话我绝对一天游览不了这么多地方。他这个真的特别赶趟儿，比如说我家里要来小朋友，
0: 小朋友嘛，
1: 或者说跟大人，我们一帮子人出去的话，那早上如果说一日三餐就这一天时间啊，我带他们去逛的话，早上我可能带他们舒舒服服吃一下我们当地的早餐店，有很多你可以做任意的选择，你比如说什么南门口啊，然后小卤锅贴呀、那个
0: 金源汤包、
1: 我们对金源汤包啊、
0: 嗯，
1: 还有前面的银花的那些小煎饺店啊，都特别好，任意一家、有很多，就选一家早上的这样的店，舒舒服服的把自己吃的饱饱的、身体能量充充沛沛的，然后呢开始去狼牙山
0: 爬山。
1: 狼牙山基本上你爬完弄完慢悠悠的逛的，你可能到了中午的饭点了。
0: 对，
1: 饭点的话其实如果说你带朋友来，我不建议，我个人啊，我个人可能不会带他去三里亭小吃中午的时候去吃，因为小店儿它
0: 适合晚上，早晚
1: 它适合晚上，
0: 对，
1: 晚上呢有一摊儿那种氛围感是到的，我可能就是带他们去吃比如说老滁州菜啊，滁州味的一些饭店呢、类似于这样的地方，空调吹着舒舒服服的，然后大家在吃饭的间隙聊聊天儿，其实也是一个放松，
0: 是的，
1: 对吧？放松完了之后吃过了啊，舒舒服服的
0: 想睡个觉，
1: 地道的舌尖的美味。下午我们就不说在外面，咱就不说睡觉了啊。下午继续干嘛去呢？这个时候你可以体验一下
0: 森林漂流。
1: 森林漂流就是狼牙山的另外一个项目。
0: 对啊，
1: 漂流的话，你从排队到你玩

0: 到你结束了之后，其实又是半下午了，
1: 嗯，半天差不多嘛，
0: 对吧？
1: 嗯，
0: 半下午的时间呢，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精力还可以，你说我想看日落，
1: 看日落，
0: 你想看日落，那有一个地方西溪涧，但其实我不一定有时间去了。
1: 城西水库、凤凰坝都可以，哎，
0: 这
1: 到空旷的场所都能看到。
0: 飞越丛林那个地方结束了之后，你回酒店休整一下吧，
1: 休息一下，
0: 受不了了，
1: 休息一下，然后接着还要吃晚饭。
0: 晚上去蓝安山东门的夜市，
1: 对，也差不多了。你看，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吧？你看他这儿就多了一个西溪涧打卡，然后再是四合路美食街，然后四合路美食街跟那个蓝安山东门夜市其实是重合了，
1: 有点重了。
0: 它不是有点，它肯定宠了。这边
1: 吃了那边
0: 还能
1: 吃得下吗？
0: 二选一的，这一定是二选一的。
1: 是啊，
0: 对吧？
1: 这只是一个线路的一个大致的推荐啊，大家可以提前做攻略。
0: 对于小然这种个人的感受的考虑体力的这条线路，你们觉得 OK 不 OK？
1: 你的体力可以了，然姐。
0: 我是觉得出去玩的话，就到我这个年纪了，我已经不是为了打卡而去某一个地方了，我是需要沉浸式的。还有就是你要结合自己，对身体能承受的限度。
1: 真是，
0: 你太累了，到最后你麻木了，你开始烦躁了。
1: 哎呀，发牢骚了，
0: 力不可支
1: 了。
0: 对，你会容易给身边的家人带来负能量了。
1: 是啊，
0: 这种时候
1: 真会有。
0: 回酒店吧，休息那么
1: 一躺吧，
0: 真的一个半小时都是非常好的。
1: 真是啊，
0: 对吧？休息休息，
1: 量力而行啊。特种兵似的，真的不太适合咱们自己啊。就是我俩
0: 不行，就是那种学生啊，哎，就是身上劲儿都用不掉，就想大喊的那种。我跟你讲，你使劲的跑，没毛病。
1: 我们就看你们跑，
0: 我们现在劲儿还是要收一收的。
1: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样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温暖的一个事情啊。激流当中勇脱生命，定远90后的退役军人、村党总支书记奋不顾身救人，这样的一段视频呢，最近大家都刷到了吧？
0: 我看到。

0: 流当中救人的短视频迅速刷屏了网络。那视频当中呢，定远县的一名村干部，他当时是纵身跃入湍急的河道勇救落水少女的感人画面，也收获了海量网友点赞转发，大家呢纷纷致敬平民英雄，并亲切地称呼当事人为宝宝书记，他的名字就叫白宝宝。哎，我觉得他的名字真的也很特别啊，让人一下就能记住，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一段采访的音频，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啊。
2: 看到那个孩子在那个深水区在那来回翻滚的时候，当时心里没想那么多，只有着急，第一反应就是先救上来。我就是咱们这个定远县永康镇河北村本村人士，周末陪一下孩子，正好放暑假了，去看一下。那边也是下的有雨，还是比较大的。走到那个河边嘛，水上来了，车就过不去，我们就下去查看情况，发现了这个未成年的女性，然后在那个桥边就被上流下来的水冲下去了，就一直翻滚。当时这个心情也比较急，直接就跳下去，水应该有两米深，因为我跳下去的时候我们直接就不露头了。我现在想想是蛮后怕的。我自己是作为孩子的父亲，身为退伍军人，又是一名基层村委会工作者，看到一个孩子落水了，那是第一反应就是先救上来，怎么想的这块根本就没有再考虑。
0: 这是现场的一段采访的音频啊。
1: 是的，我们从激流湍急的水面当中能够看到啊，当时水流是非常急的，
0: 对，
1: 而且是翻滚的，就有一种像在漩涡中心的那种感觉。没有看到就是落水者当时他整个的身体的状态，因为我们只是偶尔看到他手一下子从水里伸出来，
0: 哗啦一下，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很快又沉下去了。所以当那个水流湍急，其实冲着我们这位宝宝书记，他没有很快的接近到我们落水者。
0: 那
1: 这个过程是艰难的，
0: 是
1: 就终于把他救上岸的时候，画面左晃了一下，我发现另外一边也有一个女子落水了。
0: 对对对，我也看到了。
1: 就是但是那个落水者呢，他是靠身边的，我不知道工作人员还是群众，
0: 对，
1: 他应该是会水的，所以是在大家的协助之下上了岸，
0: 已经上岸了。
1: 对，而宝宝书记救的这位落水女子，她是完全不会水，就是或者说被水打的已经没有办法自救了，
0: 对，在水里翻滚的这种状态。而且刚刚我在听他说的时候，其实这个水深我们从画面上感受不到，但是他说他自己身高其实有1.8米，那个水深的话大概是在2米啊。就作为咱们会学过游泳的，会游泳的，说实话看到这种画面，看到这种水流根本不敢下去，
1: 对，
0: 更不会说我会不会救人，这就另说了，就你敢不敢，可能就是那一瞬间会害怕会恐惧，是不是啊？
1: 所以往往让人感动的画面，一个人的行为，他有的时候就是天然的自发的，在那一刻内心第一个执念就是我要去救他，没有过多的思考说这个水对我来说会不会危险，
0: 有没有伤害，有没有隐患啊之类的。
1: 所以这样的一些暖心的身边的英雄的举动是值得我们赞美和点赞。
0: 非常棒。
1: 然后对，把一个花季少女的生命给挽救了起来，
0: 是
1: 非常不容易，非常难得，也让我们祝所有的好人都能够一生平安呢。
0: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40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10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来说一说前两天啊，7月5号报道的山东临沂一家本地的雪糕工厂，你们知道人家研制出了什么样的雪糕吗？
1: 虽然雪糕跟我现在不大有机会碰撞了，但是这玩意儿出来了，恐怕也圆了很多80或者00后小孩，一个是回忆，一个是想要尝试，
0: 真的喜欢的，
1: 就想要尝试。
0: 知了猴雪糕，
1: 知了猴，你们知道知了猴是什么吗？
0: 蝉，是不是？
1: 就一到夏天，满脑子都是就回想的，他们在天空东张东吱吱吱吱，就那种声音，就整个的空气当中都是燥热的。夏天，
0: 我说实话，虽然我有的时候我这个喜好啊有点独特，但是我看到这个雪糕，我真的我是不会买的，也不会尝的。我对吧，可能就是 get 不到它那个点。
1: 它不是全覆盖，就所有的食物，除了粮食啊，我们说的一些其他的吃的东西，肯定都会有它的群体，有喜欢这一口的。他们是把炸过了的知了猴，他还不是做那个模型的雪糕，他是把炸过的知了猴放在纯奶雪糕上
0: 啊。一个雪糕上面你想一想啊，它是一个长方形的，
1: 它真的是一个
0: 4个，
1: 它是真的知了猴啊，知了
0: 趴在上面。老板说了，从去年开始他就有这个想法了。啊，从去年人家就有这个想法了，样品已经做出来了，味道也还可以。你会尝试吗？如果你碰到的话，冉姐你会吗？
1: 我看你们吃吧，你们想吃的、
0: 啊、你也不感兴趣、啊、
1: 我不可能吃的，
0: 是吧？
1: 我这玩意儿我肯定不会吃的。
0: 哎，但是我们身边也有一些，他们说这个好好吃哦，那炸过的好香哦。
1: 我吃过炸的蚂蚱。
0: 蚂蚱是吧？那我也没吃过，香不？
1: 是在滁州的某一家烧烤店里面，在别人的怂恿之下，然后带着孩子一起，我第一次尝试了，一开始十分抗拒，后来人家说你了，是，
0: 感受如何？
1: 就是脆，
0: 脆，
1: 就所有的其他的什么软趴趴的呀、虫的那种了，是，
0: 感受如何？
1: 就是脆，
0: 脆，
1: 就所有的其他的什么软趴趴的呀、虫的那种恶心感全都没有了。
0: 但它的那个外形形状还是蚂蚱的形状是吧？
1: 对，但是它没有那么清晰的形状了。
0: 哦，就如果让我吃的话，就是你把它的形状给打乱打碎，或者说给掰开了揉
1: 碎
0: 了，
1: 它就模糊了。
0: 对，就让它模糊了，我可能才愿意去尝试。你像这种整个造型很完整的一个只知了猴趴在上面，哎呦，我总觉得它是虫。
1: 你就像我昨天在雨后之后我在街那个城市的街道上走，刚好那一块道路呢有很多的密林，完了是那种老砖，我特别喜欢中间的那些绿苔，在雨后绿油油的，我就走着那条路，然后观察着树上的一些情况，我就发现好多虫出来了。在我看某一棵树的时候，上面有一个毛毛虫，那个毛毛虫它的每一根触角
0: 啊，
1: 它的那个颜色在身体上一节一节的不同的颜色都让我觉得很瘆得慌。但是当它成为一个食物穿在签子上的时候，炸过了之后它其实就是模糊的了。
0: 毛毛虫也有吗？
1: 你看不，哎，有人的地方
0: 的那种是吧？
1: 就是夜市里面总会什么，有时候会有那种虫。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它跟你肉眼可见的活物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下子就把你的那种过度的担忧或者说恐惧给过滤掉一点。然后你说抖着胆子试一下。
0: 哎，你说雨后，我突然又想到昨天身边有朋友说，哎，在那个大广场周边的一些草坪上面在捡那个叫啥地皮。
1: 地皮，
0: 你知不知道
1: 地皮？
0: 对，我上一周的时候，周六还是
1: 地丹皮子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个，我也没捡过。但我上一周去晋源的公园带孩子去那遛弯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位就市民，然后他在那地上在那捡，一个袋子里面捡了很多。当时我们就好奇嘛，问说阿姨你在捡什么呢？他说就这个
1: 地皮地菜皮。
0: 然后我家那一位就说这个不太好洗吧，回家要，对，他说对，这个要洗的话要费劲一点。
1: 我最早的时候是我印象当中很小，大概10岁之前去外公家，外公家就靠在山边上，他们家门前的那个地呢不像我们现在水泥都平整了，或者是有小石子，它就是土，就是大地，它一到下雨的时候它就会在地上长一片，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尝到说，哦，这个东西它可以做菜，它长得像木耳一样，但是木耳的它是挺立的，它是有轮廓的，它是有硬度的，但那个就是软软的，
0: 很软，
1: 对，他像是木耳的小孙子啊，就是小小孩一样
0: 小宝宝，
1: 你就会摘了过后要非常仔细的清洗炒鸡蛋，
0: 不然
1: 听说
0: 有沙子的感觉。
1: 对，那肯定是嘛，因为接触地面嘛，你肯定会有一些脏东西，然后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炒鸡蛋。
0: 嗯，
1: 现在我有时候比如说我在公园里面在自己家小区我们会有草坪，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尤其是女士哦，没看到男的在捡。还有一次我去狼牙山也看到几个姐姐在那儿弯着腰在那儿摘，然后走过去拍，我说哎，这个地方竟然有，我看到了。她说对，我摘着好玩儿。那个
0: 好玩的，
1: 对，那个东西可能就只有你刚好那也是一片草地，然后它的条件达到了，一场
0: 雨
1: 过后，然后可能就会长很多。
0: 是，
1: 如果是我看到的话，我下次也会捡。
0: 捡了之后，你是捡着完，还是会回去做菜吃呢？
1: 如果我正儿八经的弯下腰来捡的话，然后我刚好是又有可以装的东西，那我会真的是要用它的，
0: 是吧？
1: 是带回家去炒鸡蛋的。
0: 你小时候吃过，感还记得那个味道不？
1: 当然能记得。
0: 因为我完全
1: 没有说特别美味，但是也不差。
0: 哦，
1: 盒马里面有一次我还看到他在卖，
0: 有卖那种地皮的是吧？
1: 就包括现在你在他的货架上可能还会找到，然后他叫什么名字我忘了，而滁州这边好像习惯于称他叫地蛋皮。
0: 我还真的是今年是头一次刚好碰到了身边两个
1: 地皮菜的。对，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下次我偶遇到了，你要考量那片地，比如说他
0: 有没有被污染，
1: 堆积了垃圾啊，有被污染的可能，那你宁可不要，你就捡着好玩就可以了。
0: 捡着玩，
1: 对。但是如果说你觉得那块是干净的，那就没问题。
0: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啊，这是7月5号在河南商丘一位市民，他买了一个新的啊电蚊拍，就大家都用过吧，那种电的，一电到呲的一声啊，
1: 对，一炸，
0: 对。但是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吓人。
1: 来听一听，
0: 他在开启的状态下，手指误触了网面，结果被电晕了。
2: 哎呦，搞错了！
1: 哎呦，哎呦，哎呦！天哪，
3: 食指跟拇指捏到两面了，
4: 我也没想到它会电流那么大，电流刺激到我手往一甩，整个胳膊都是剧痛的，头也晕，都电了一秒钟吧，忍了一会儿就晕倒了，晕厥几秒钟吧，能感觉到电流，我这拇指上面都打火了，醒了之后还头还晕晕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要触摸它，挺危险的。
1: 那我觉得他是不
0: 是
1: 太猛了？
0: 对
1: 啊，他的电流量是不是太大了？
0: 是的呀，我之前说实话好像也碰到过，但是没有这么大的电流。
1: 这个是一定危险的，这个东西即便它能电蚊子很厉害，
0: 我都
1: 不
0: 敢用，
1: 我不会买它回家的。
0: 对对对，
1: 用电喷你拿在手上，你就极有可能会碰到它。
0: 是，而且事后这位市民他前往医院检查，身体没有异常，但是记者根据陈先生提供的商品链接找到了涉事商家，客服回应的是手不可以触碰网面，如果无意间碰到仅会感到疼痛，并无人身危险。那你这还真
1: 不
0: 是，
1: 你
0: 这还不危险啊？
1: 每个人的身体
0: 承受度
1: 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的人可能就是仅仅你认为的没关系，他一下人就没
0: 了。
1: 对，他还年轻力壮，如果是一个老人或者说一个小小朋友，他可能就会伤及性命。
0: 对，
1: 这个太恐怖了。我们家也有电蚊拍，但是一般都会握在奶奶手里面。
0: 是是是
1: 啊，
0: 小朋友尽量不让他触碰啊。
1: 当然这个肯定是不能触碰的，是有电的嘛，还是危险的。
0: 他这个拍子我觉得可以退货，可以找商家，不能要，是不是？
1: 这威力太猛了，
0: 太猛了，吓人。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稍后的11点到12点呢，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找工作帮你忙。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1: 再会喽。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变化。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其中呢，江南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是大雨的天气，全省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行业的动态，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信息。日前，满天星青年人才毕业歌会在滁州市满天星青年人才街区圆满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滁州市委指导，南桥区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南桥区委等单位联合主办，以歌声致敬毕业季，为辖区青年人才送上沉浸式青春文化体验。活动现场签到互动环节率先开启，到场青年领取物料，在青春留影区打卡定格毕业时刻。随后青年乐队、校园歌手联袂献唱耳熟能详的青春曲目，引发全场大合唱。互动环节气氛热烈，现场还设置了心愿书写与气球放飞的环节，青年们将毕业期许与未来愿景写满了心语卡，寄于气球之上一同放飞，让青春梦想乘风起航。随后呢，全体的参与者共同完成了集体合影，活动在温暖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本次歌会以音乐为桥梁，串联起校地青年情感连结，既是毕业季的青春献礼，也是南桥区招才引智、礼遇青年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厚植了青年友好氛围，助力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发展环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年人才成长需求，搭建更多交流展示与服务对接平台，不断优化青年发展生态，为人才集聚与青年建功立业注入持久的青春动能。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全椒人才政策，直达快享温暖人心。去年以来，全椒县紧扣发展所需，立足产业所向，在引才、育才、用才、留才上持续发力，打出人才工作组合拳，促使人才总量稳步增长，人才结构持续优化，人才效能充分释放，推动人才工作迈上新的台阶。全椒县聚焦四个聚焦，广揽八方人才，服务发展大局，聚焦青年人才，抢抓校园招聘的黄金期，组织企业赴省内外高校精准引才。去年新增参保大学生4692人，青年人才流入量创历史新高。聚焦高端平台，着力打造博士后工作站催化剂，组织企业首闯全省博士后大赛决赛。聚焦技能提升，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63期，4970人。去年新增技能人才2798人，为制造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聚焦公共服务，人才队伍结构持续优化。今年，全椒县围绕产业所需，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培训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让更多蓝领变将才。围绕青年所盼，实现总量提升新突破。围绕青年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发力，开展招才引智高校型，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对强人力资源产业园和用工周转池，完善未就业毕业生一对一帮扶机制，为企业发展储备青春力量。同时，为了构筑高端引领新高地，全椒县大力提升人才平台承载力，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落地转化，聚焦教育、卫生等重点

领域，精准补充紧缺人才，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深化人才服务一件事改革，推动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选树杰出人才，工匠先进典型，广泛营造尊才爱才的浓厚氛围，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才关键小事，让各类人才安心工作、舒心发展、放心创业。

0: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全南桥区人社局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数据比对精准找人，上门帮办回应诉求，窗口流程优化提速，推动社保参保覆盖面稳中有升，缴费秩序逐步规范。截至目前已经督促企业新增社保开户登记277家，从等人来到找上门，服务端口前移。今年三月起，南桥区人社局组织深入各政街和重点企业，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调研收集征缴诉求，累计走访企业12户，发放宣传资料100份，现场处理社会保险类问题31个，推动政策解读零距离，诉求响应不过夜，聚焦重点群体，以数据找人代替大海捞针，依托部门数据共享，重点锁定新注册企业、灵活就业断保人员等群体。南桥区人社局采取名单制加网格化的方式，逐户逐人跟进服务，将参保动员做在断保之前，做在用工之初，有效扩大了参保增量。在窗口端，同步推进融缺受理机制，南桥区人社局对关键材料实行先办后补，并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核验机制，兼顾经办合规与群众便利，同时不断优化受理条件，精简所需资料，统一业务规程，推进经办要件流程事项三统一，让窗口服务既规范又高效。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再来关注，2025年以来，琅琊区持续擦亮滁州友让品牌，全面提升专业化、品牌化、数字化水平，在基层治理、志愿服务、新就业群体服务等领域实现了多项突破，推动社会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琅琊区基层治理根基持续夯实，全市首家社区治理学院挂牌成立，首届社区工作者及法律明白人职业能力知识竞赛成功举办，专业化水平迈上了新台阶。志愿服务织密社区温情网一文登上中国志愿杂志，是全市唯一入选案例。数字党建领域迈出关键一步，安徽环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饿了么党支部建成启用，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趟出了新路。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和人才培育双双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琅琊区围绕科技赋能基层治理主题，在全省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现场会上做交流发言。滁阳社区工作人员在首届安徽省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个人赛中斩获1等奖，创下我市参赛以来的最佳成绩。新就业群体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依托南大桥邮政网点建成新就业群体法律调解工作室。此外，琅琊区基层治理品牌建设和志愿服务实现了由点及面的跃升，滁州友让社会治理品牌深入推进，累计孵化13个社区特色子品牌，构建起友让琅琊品牌矩阵。小牙科普、红顿护航、快乐成长等项目荣获省级以上志愿服务项目奖项，暖心服务持续扩容，苏宁、水石、琅琊99广场三大核心商圈资源被有效整合，连点成面的暖心服务场景矩阵初步形成，城市温度触达更多新就业群体。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

0: 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正在为您播出节目中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的信息，目前正在火热招募当中。那尤其是足球夏令营，那本周五的报名即将截止了。那足球夏令营呢，是面向1至6年级的学生，全程有车接车送，那包含中午午餐的两天时间。那专业的足球教练会带队带孩子们进行训练，以及趣味的足球比赛、科学实验、创意烘焙等等。小记者还有机会采访北体名校保送生，对话央媒多次点赞的名校长。一次活动可以让孩子收获多重的成长体验。本周五上午报名截止，名额有限。那如果您想了解，可以咨询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微信同。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1: 我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

0: 会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关注更多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关注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活动举办。日前，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活动在滁州举办。市委书记吴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安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玉刚，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出席活动，并共同见证滁州市人民政府与安徽理工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新时代人才强势合伙人安徽理工大学滁州产业创新研究院揭牌。吴静对安徽理工大学和校友企业家长期以来对滁州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滁州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文历史等情况。他表示，奋进十五五，滁州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创新立势、产业强势、生态兴势，以深化校地合作为抓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希望更多校友企业家在滁州投资兴业，更多专家教授、高层次人才来滁创新创业，成为我们的发展合伙人，奋斗共同体。我们将厚植发展沃土，强化服务保障，校地携手，互利共赢，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胡春华表示，希望双方围绕滁州八加四加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共同打造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转化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合力打造市校合作的典范。期盼各位专家教授、高层次人才成为我们的科技顾问、引才大使，更多校友企业家和广大师生兴业滁州、创新滁州。我们将持续创优挺满意营商环境，让大家在滁州安心创业、舒心发展。安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玉刚表示说，将以研究院为核心枢纽，有效联动滁州市委市政府以及广大企业，在推进校地深度合作上协同发力，把研究院打造成为校地合作的标杆平台，推动学校的先进技术、优质成果快速落地滁州，同时进一步深化校友联动，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与人才活力。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表示说，将会充分调动校友企业家的积极性，深化校地企深度合作，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发展合力，做好此次活动的后半篇文章，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地方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更多高校担当。活动期间召开了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座谈会，市投资促进局、市委人才工作局做双招双引推介，举办了签约揭牌仪式，袁亮做主旨报告，杨和荣等校友企业家代表致辞，召开了滁州校友联盟处成立大会，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市规划馆和金龙半导体、众望科西盟等企业。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再来关注日前南桥区举办智慧河工大赋能新滁州2026年第二期人才滁州行专场活动，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五名专家教授走进南桥，与华瑞微电子、粤好电子等七家重点企业面对面洽谈，围绕产业技术攻关、科研成果落地、校企联合育才等议题

深度交流，现场碰撞创新思路，敲定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活动聚焦半导体、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发展堵点，打通高校实验室与企业生产车间的沟通通道。活动前期，南桥区委人才工作局、区科技局、滁州高教科创城等部门逐一梳理企业技术需求、人才缺口，按照一企一策精准匹配对应领域专家，做到精准对接、直击痛点。座谈会现场，政企校三方围绕功率半导体可靠性提升、产学研项目联合开发等方向充分研讨，精准找到产业创新与高教科研的契合点。近年来，南桥区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全面落实人才新晚工程、滁州市满天星人才计划，深耕桥聚英才、智慧赋能人才工作品牌，坚持产业引才、平台育才、服务留才协同发力，构建了产才双向奔赴、共生共信的良好格局，连续4年获评中国最佳雇主校招案例奖。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由明光市人社局组织的2026年明光市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及零工市场专场招聘会在明光市零工市场成功举办。炎炎盛夏挡不住求职热情，招聘会现场热闹非凡，众多求职者如期赴约，与各家企业代表面对面沟通洽谈，认真咨询岗位细则，寻觅契合自身的理想岗位。由龙立德、锦宁连接系统、明泰科技等12家企业共提供138个岗位，覆盖纸和纸板、制容器制造、模具制造及金属制品等行业。结合现阶段市场用工现状，本次招聘会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会场优选优质全职岗位，保障常规就业，同步推出灵活零工岗位，丰富就业选择。通过高效供需对接，消除沟通隔阂，同步化解招工求职两端痛点，用心助力劳动者高质量就业。此次招聘会成功吸引了近180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累计发放就业创业政策宣传资料150余份。本次招聘会还同步开展了明光公共就业服务抖音平台现场直播，推介岗位详情，并与网友实时互动。抖音直播流量曝光人数 1.3 万人，观看人数6502人，增粉量45人。通过微信扫码求职群增粉32人，现场五家企业直播带岗，直播推介岗位67个。由明光市人社局举办的专场招聘会圆满收官。本次活动以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双向匹配为核心，持续深耕就业民生事业，既推动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固民生根基，也为本地企业集聚专业骨干，充实人才储备，持续赋能明光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小记者团的招募信息。那我们的招募呢，全年都有啊，是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当中锻炼孩子的胆量，提升表达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招募对象是6到13周岁的孩子均可报名。那么在暑假呢，也会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荷塘挖藕、农耕体验、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的选拔等等，让孩子可以走出课本，在实践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那么足球夏令营目前正在招募，本周五上午报名即将截止。面对的是1至6年级的学生啊，全程会有车进行接送，包含中午午餐的2天时间，有专业的足球教练带队训练，还有趣味的足球比赛、科学实验、创意烘焙，还有机会去采访北体名校保送室。

对话央媒多次点赞的名校长，可以说一次活动让孩子收获多重的成长体验。本周五上午报名截止，咨询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微信同号，您可以添加微信先了解情况再进行报名。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你。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3: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最后半段的时间里，和大家关注一些本地的招聘信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关注到的是滁州市消防救援局2026年度公开招聘消防文员。为了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着力提升应急救援和服务保障水平，根据工作需要，滁州市消防救援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消防文员8人。本次招聘坚持公正公平、平等竞争、择优聘用的原则，按照岗位设置所需要的条件要求，招聘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招聘要求志愿从事消防救援工作，具有忠诚、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服从单位的统一分配，身体和心理健康，具有良好的品行，爱岗敬业，没有被开除公职或辞退等不良记录，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年龄、学历、专业等条件，还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的条件。那么本次公开招聘按照宣传动员、组织报名、资格审查、测试面试、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组织实施，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即日起到7月13号通过邮箱提交个人的报名信息材料，包括登记表、1寸的免冠照片2张、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学历原件及复印件、个人征信报告，还有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或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等材料，填写诚信承诺书。报名时那信息要真实准确，同时报名要使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每一名报名者限报一个岗位，不可重复报考。那报名期间，工作人员会对应聘者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呢，取得考试的资格。那对弄虚作假、取得报名资格一经查实，取消考试和聘用的资格。

0: 资格审查结果呢将会通过邮箱或者是电话另行通知，有一个笔试的过程，时间地点另行通知。那主要呢是结合应聘岗位的实际考察，基本业务言语理解、判断推理等能力素质，主要为计算机基础知识、公文写作基本常识、基本办公软件使用、会计基础知识等常识内容。考试时间90分钟，满分100分，笔试成绩达到60分以上的应试人员，根据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按照招聘人数1:3的比例进入面试。面试的时间地点也另行通知。面试的内容主要是测试应聘者的形象、气质、仪容仪表、求职动机、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和应变能力等。面试成绩满分是100分，最低分数线是60分，没有达到最低分数线的考生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最终成绩呢是笔试和面试各占50%，按照4舍5入保留小数点的后两位。若最终成绩相同，以面试成绩、笔试成绩为排序依据，相应成绩高者排名在前。随后是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采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心理测查系统，由系统自动评判测查合格或者是不合格。心理测试为一次性判定，不接受复测。随后呢，就是考察的工作了，主要包括派员走访和实地考核。重点考察应聘者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政治言行、主要经历、奖惩情况和现实表现等情况，了解家庭成员、配偶、父母、为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情况等等。随后呢，就是公示了。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考察之后呢，会有一个公示，在滁州消防微信公众号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对受到投诉并经查实不符合应聘资格的不予聘用。那聘用人员的试用期是2个月，期间呢会采取跟班实训的方式进行。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填写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批准书，并且与用人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考核不合格的，或在试用期内违反单位管理规定，或有其他不适宜从事消防救援工作情形的，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予以淘汰。来看一下岗位薪酬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享有年假、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那用人单位提供在队期间的工作餐、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消防文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消防文员执行的是正常工作日的工作制度，遇到有迎检或者阶段性重大任务或双休日、节假日安排加班的，予以适时的补休。消防文员的工资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每年实行定期增资，年终会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和年度考核结果发放年终的一次性奖金。还有一个考核退出机制。那聘用期内，用人单位会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晋级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本次招聘不委托地方第三方机构，也不收取任何费用，由滁州市消防救援局负责解释相关情况。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016-023 0550-3016-023，工作日上午8:30到11:30，下午2:30到17:30，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好，我们刚刚关注到的这一则招聘的内容呢，是来自于滁州市消防救援局2026年度公开招聘消防文员的内容。节目的最后，依然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的招募信息。那日前呢，正在招募当中。小记者团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 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中锻炼胆量，提升表达的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招募对象是6至13周岁。那报名咨询电话153-141343，153-571433。那么暑期的活动呢，也在火热进行当中啊，包括这个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等等。那足球夏令营的招募呢，本周五上午就即将截止了，主要是面对1至6年级的学生，全程呢有车接送，包含中午午餐的2天时间，期间会有专业的足球教练来带队训练，包括趣味足球比赛、科学实验、创意烘焙等等，还有机会采访北体名校保送生，对话央媒多次点赞的名校长。那本周五上午报名截止，那咨询报名电话提供给大家153-571414，153-571414，微信同号。

0: 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惊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啊。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和10号呢，淮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受台风巴威的影响，11到14号我省呢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是超过30度，其中10到13到14号将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局部呢是超过37度的。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明天同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那么最近这几天呢，基本上就是复制粘贴啊。天气可能会下雨，是从本周日开始可能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降温。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这里为大家送出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每天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哦。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的坏情绪是如何被自己消化掉的呢？可以跟我一起来说一说，如果说哎，最近心情不好，你都是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平缓下来舒服一点的？像我的话可能会觉得哎，刷刷剧，或者是找朋友去吐槽，找好闺蜜去聊一聊，这样可能心里面会舒畅一些。当然每个人的这个排压的方式不一样，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联系互动。来听到的是仍然那年。

Hello，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多多他说这两天的话就心情会比较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躁，后来反应过来了，孩子啊放暑假了。你太可爱了，确实啊。然后很多就是朋友，我看在朋友圈里都是各种哎呀天哪，这个心里做了各种建设啊。孩子想说这暑假来了，最开心的时候到了，哎，希望爸爸妈妈可以稍微的放宽一些，对不对，让他们也能够玩一玩，开开心心过暑假。好，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一他说每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选择听歌啊。

0: 听你们的节目，哇哦，好暖心啊，谢谢谢谢。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当树洞，你可以说给我们听，对不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说出来要比自己闷在心里面要好太多太多倍了。继续的来关注到朵，他说赵雷的我记得，好呀。再来关注到杨阳阳，他说很久没有听张信哲的宽容啦，雪姐给放一个呗。 OK， 没有问题哦。那么我们关注到时间很快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节点了，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回来送出好听的歌曲哦。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1: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
2: Hello，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是，有每当你心情不好、难过、郁闷、伤心的时候，你通常都会怎么样去化解这些情绪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当然，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也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哦。来听到的是赵雷的《我记得》。

非常经典而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赵雷所带来的《我记得》。那么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小易啊，他说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在角落里坐一会儿，默默地消化一下，默默地消化一下。哎，有一些朋友是的，不用说，应该是男生啊，好像男孩子可能就是会坐在那里坐着，闷闷的闷一段时间，自己消化之后心情就会不一样了。当然我觉得一直闷在心里也不好，对不对？如果说身边有合适的人可以倾诉，也可以去说一说，倾诉倾诉啊。继续的来关注到以玉啊，他说很久没有听一首《我的心好冷》啦，放一放啊。好的，我稍后的时候来找一找，现在先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的《宽容》。

天哪，很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 Sarah 所带来的《我的心好冷》，希望大家伙儿心都不要冷啊，就吃一点好吃的，什么火锅啊、烧烤啊，让自己暖起来。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让自己心情变得好一些呢？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就可以和我们联系互动了。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许佳莹所带来的身骑白马。

来自于李荣浩所带来的歌谣，这里为大家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天宇天蓝他说，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会自己唱歪歪是指自己哼哼歌是不是？对，释放一下心情，这样还是很不错的哦。再来关注到的是姚宇啊，他说这样的话呢，心情确实会不好，一个人待着，所以说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喊朋友去喝一喝小酒，那不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吗？喝酒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再来关注到星星，他说我觉得吧，怎么说呢，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找朋友去聊聊天，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应该就不错啦。确实如此啊，还是要跟别人去说一说，这样多说一说的话呢，郁结就会散开。来自于林俊杰的修炼爱情，听歌喽。

0: 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福州综合广播。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6: 一辈子3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当你心情不好糟糕的时候，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调节自己的呢？我们来关注到多余啊，他说那当然是疯狂的跑步啦，在健身房里面挥洒出一身汗水，哎，烦恼就过去了。我觉得你这种方法真的也是特别的不错啊，运动中呢就能够把不愉快给它消散掉，同时呢又健身了，完美啊。继续的来看到多乐，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哭一场呗，哭一场心情就好了，当然是躲起来哭，不能让别人发现，不然尴尬。是啊，就长大了之后哭好像是需要一个特定的场合的，躲到拐个辣子，对不对？小角落里。好，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星星，他说想要听一首孙俪的爱如空气。好的，我们先来听到的是胡歌的逍遥叹。

完美车所带来的陷阱，这里为大家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周杰伦所带来的开不了口。当然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歌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哦，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好，那么看到时间呢，不知不觉也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赵丽颖和陈晓所带来的心情，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截至7日晚，广西全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2: 截止到7号中午，湖北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已经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
1: 7日，甘肃探昌发生山体滑坡，截至当天21时，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的2名被困人员。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2: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多座水库发生险情，暴雨洪水持续可能引发后续风险。农夫山泉捐赠现金1000万元，调拨应急饮用水驰援广西不限上限，并开放衡州茉莉花生产厂区作为受灾民众的临时安置点。
1: 国防部7日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表示，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
2: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的接种工作。
1: 国家医保局发布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业提交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影响集采定品。经过查证，80%以上专家签名不真实。国家医保局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
2: 7号，日本的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1: 针对安某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2: 预计今天8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会靠近我国台湾东部海域，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末登陆我国。
1: 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
2: 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2: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经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
1: 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
2: 全国天气我们来看，今天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

0: 暴雨。北京九日将公布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统计，京通 APP 对接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中考成绩预约查分服务，出分自动推送。
1: 云南昆明方面，2026年暑假期间，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的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0: 据东

0: 日伯乐航班每周班次增至11班。据了解，伯乐阿拉山口机场距赛里木湖仅 1.5 小时车程，为最近的机场。
1: 最近河南焦作警方通报了一起虚假摆拍带娃送外卖的案件，人民锐评发文，公众厌苦难流量收割者久矣，反复上演狼来了的桥段，已经消耗了太多的宝贵善意，真苦无人性，假惨赚流量，长此以往将弱化全社会互助帮扶的底色。多名自媒体博主被依法严惩，释放出明确信号，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践踏公序良俗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中国人民银行7日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5月末增加了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消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2 万亿，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 0.75%。
1: 来关注到一组文体方面，8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八强。
0: 8日凌晨4时，瑞士对阵哥伦比亚，这是1/8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本场比赛之后世界杯八强名单将全部确定。
1: 北京时间7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凭借着德凯特拉雷的梅开二度和范纳肯卢卡库的进球，比利时队4-1击败美国队，晋级八强。至此本届世界杯所有东道主全部出局。本场比赛此前因为吃到红牌又被国际足联特赦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宫首发出战。
0: 北京时间7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八强。赛后，葡萄牙队球员 C 罗一度落泪，在受访时他坦言，这样告别世界杯感到很难过，并表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谁赢都有可能。西班牙队运气稍微好了一点，他们在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总的来说，这是一场打得非常精彩的比赛。
1: 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中国足协在7号回应，截止北京时间7号的17时，协会暂未收到佛得角足协关于赛事的正式书面沟通函件和后续的对接回复，因此不存在协会收到赛事邀约后予以拒绝的情况。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日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作出决定。
1: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资讯。7月7号上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的有关情况。实施方案聚焦构建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高效协同新模式，重点突出5个方面的内容。
0: 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安徽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园、安庆市赵卜初故居陈列馆、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名单。
1: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6号10时30分，合肥市肥西县关亭镇施工现场，一挺长32.6米、重达811.7吨的预制箱梁精准落位，这标志着新建。

0: 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引入合肥枢纽工程首品箱梁成功架设，项目建设进入全线架梁的施工阶段。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武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的线路，途经安徽、湖北两省，起自合肥铁路枢纽合肥南站，经过安徽省六安市泾站线及湖北省麻城市红安线，终至武汉铁路枢纽，经武汉天河站接入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正线全长约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合肥南、长安集、六安北、泾寨东、南溪、麻城北、红安、长江新区、武汉天河等9座车站。
1: 7月7日，记者从中铁14局芜湖 GRL 管廊工程项目部获悉，当前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节点突破，施工现场完美电力号盾构机累积掘进突破1778米，顺利实现总掘进里程过半。此举标志着由国网安徽建设公司建设管理、中铁14局承建的芜湖 GRL 管廊工程正式进入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
0: 7月7号起，亳州机场2条航线起飞时间调整，配套亳州机场80班次同步调整。
1: 刚刚过去的6月，合肥可控核聚变领域有3件事值得关注。12日，新能玄光宣布完成 A 系列2轮融资，总金额5亿元。27日，人造太阳2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的参数测试。30日，新核聚变宣布完成首轮8.3亿元融资，24家机构联合押注，刷新了国内商业核聚变首轮融资记录。而在合肥，还有一家深耗托卡马克的企业叫聚变新能，3家商业聚变企业扎根合肥，3条技术路线同台竞技，这背后蕴藏着合肥推进聚变能产业创新的底层逻辑，坚持多条磁约束聚变技术路线协同布局，并行攻关，有效规避单一的技术路径风险。
0: 近日，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轮滑冰球锦标赛开赛，合肥市金湖小学11岁学生陶如雅作为主力后卫，以精准预判、果断卡位和快速断球，助力合肥市代表队斩获 U9-11女子组总冠军。这次夺冠不仅是个人突破，更折射出合肥市轮滑冰球运动省队校办转轮冰机制下的人才培育成效。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3: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
4: 滁州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记者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获悉，该馆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彦军与多伦多大学博士王新和联合撰写的学术论文《1950到2020年代全球视野下731部队医学暴行研究》，6日在剑桥大学主办的国际人文科学期刊《医学史》上发表，填补了731部队医学暴行全景式研究的学术空白。
0: 7月7号下午，公羊救援队指挥中心从杭州紧急调派2架大载荷无人运载机及飞手，目前已经抵达广西受灾地区，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即刻执行针对偏远村庄的生活物资运输和孤岛被困人员的撤离行动。
1: 近年来，排涝机器人一直是应急救援装备的重点之一，主要用于积水抽排、险情处置和极端环境下的作业替代。杭州一科技公司研发的排涝机器人堪称是城市防涝神器，全程机械化、自动化作业，可以覆盖城市地下空间排涝场景。该公司联合创始人介绍，原本需要

0: 10天才能够排干的场景，这次仅用了36小时，时间缩减超80%。100来次的实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堵过泵。
1: 针对暑期大量家庭出游的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旅游季次票，目前26款产品共覆盖全国242个车站。记者希望从南京出发，一次畅游无锡、苏州、上海3个城市，就选择了畅游沪宁杭季次票产品。相比分段单独购票，整套4地的联游行程，一名成人带一名儿童可以累计省下100元以上。提醒，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之后，需要在30天之内激活，激活后15天之内有效。只要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任意一段行程，就算激活了该产品。
0: 7月7日，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江苏淮安街头一棵大树突然倾倒，一位老人带着孙女刚好路过，危急关头，老人紧紧护住孙女，孩子安然无恙，老人腿部却被大树压住。消防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切割树枝，成功救出老人，交由医护人员救治。
1: 进入暑运，不少小朋友会独自乘坐飞机去外地过暑假，为了让家长们更放心，航空公司升级了无陪儿童的服务，家长能够在手机上实时查看到孩子过安检登机的动态。无陪儿童服务适用于乘坐飞机时无18周岁以上成人同行的年满5周岁但不满12周岁的儿童。
0: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

0: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听了几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临出门的时候，家里面人说赶紧把被子收了，因为昨天就是感觉连续下雨，自己的床单阴乎乎的，就睡得不舒服。你就要换，勤换床单。给大家讲个冷知识，就是你的枕头套可能一个星期换一次。像我们出油不是很厉害的话，就不像一些男生他头油比较大，我们长头发，我觉得还行吧。就是可能就是说你的枕头套最迟两个星期换一次，但你的床单，哎，最好是一个月换两次。讲昨天晚上忍不住了，还是在下雨情况下把床单给换了。今天早就出了大太阳，赶紧晒一晒。其实你会发现就一上午就晒干了，但是临出门的时候说一定打电话就特意提醒啊，家里有晒衣服的要把衣服给收回一下，据说不一定五点钟还会下雨。这两天的雨，昨天我的脚是染上了，对，在下班路上做那档节目的时候给同事看，因为出去了一趟，四点多钟的时候正好赶上下暴雨，我的整个鞋子已经就掉色，把整个脚面染成了黑色。你会有这样尴尬的情况出现吗？生活中任何给你的一些小惊喜都是一种馈赠，你把它当作好心情啊。我今天来的路上为什么说好心情，我看到我前面的车主，他就是一个很男性化的车，但用桃红色的字贴的说祝您今天有个好心情，就没有那些比较俏皮的词，就是很简单，祝您今天有个好心情。我让我在坐过那个就开车的比较急嘛，就特别赶来上班的时候，就看了这样的话，心就沉静了下来。想到了一句话，快乐才是最好的运气，吸铁石。快乐才是最好的运气，吸铁石。如果今天拍照片，它一定是我的文案。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

0: 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就是说，如果说我要是拍照片的话，我一定把这句话作为我的文案，叫快乐才是最好的运气，吸铁石。今天的滁州难得哦，很难得这个点没有下雨，因为今年一个星期滁州都是有那种滴滴答答的雨，就是在您出门的时候还被提醒一定要把晒在外面的被单给收回去，防止下雨。雨总是来的这么的猝不及防。当然了，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具体是不是会在五点钟下雨也不知道。明晨最低温度2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已经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今天的温度它上来了。一起来说说看这两天的热搜啊，这两天的热搜就是大家都是足球，对不对？我昨天我有同事发着内马尔跟 C 罗，然后反正一众明星，然后拉的一班车，等一等，等一等，等着等等梅西。我昨天晚上确实在放那个足球比赛的时候，还没有睡觉，我睡得比较迟，因为嘴巴馋，总想吃点什么，我就看了，看了一会。看的时候我在想，哇，大家的嘴人嘴是有毒的，大家都说可能就要梅西就要告别本次世界杯了，结果今天早上反转了。果不其然，我觉得大家就是为什么说足球是世界上第一的运动，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我也看到网上有很多很多的舆论，你敢他管他呢？其实我们看不了那么多，我就感觉到每一个运动员他没有放弃，坚持在这个赛场上坚持打完比赛，用尽全力的去打完比赛，不管他判的怎么样，我们看了一个精彩，对不对？积极的运动，面对生活，也是我们人生活着的意义所在了。回到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医生说上班要学会主动眨眼眨眼眨眼。我现在在做节目，我今天开直播的时候我家没有找到架子，就随便跺了个地方，我在想看，哎，就上班的时候要适当的放松一下自己，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比如说医生说上班要学会主动眨眼，我刚刚还跟同事在说眨眼睛眨眼睛主动眨眼睛，为什么真的有在说，就是发现你照相的时候你眼睛没有像年轻的时候，就十几二十岁，就年轻的时候哪怕你眼睛是小的也漂亮，是大的也漂亮，因为什么？因为有神，只要你长得不是歪瓜裂枣的也好看，什么就瘦是美的，漂亮是美的，胖是也是美的，怎样都漂亮，黑头发漂亮，黄头发漂亮，怎么样都漂亮，是真的。但你会年纪大一点之后有一些心酸，你可能眼睛就没有那么有力，要学会主动眨眼睛的意义在哪呢？专家告诉我们，长期使用电子屏幕严重会引发视频端综合症。我现在来掉个眼。我有朋友好像特别喜欢扎那种特别特别喜欢扎那种紧的头发，把自己的整个脸皮往下拉，就我觉得这样子确实会让自己有精神，但长期的话你放下来的时候皮是不是会松啊？吊着眼也不太那个，不如没事的时候放松自己的头皮，是不是？建议日常做好几点有效防护，遵循20/20/20原则，每使用电脑手机20分钟就停下视线，看向20英尺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让持续收缩的睫状肌充分放松。20/20/20，屏幕位置不宜过高。我今天直播的时候，这个屏幕的位置放的低的，是坐在桌子上的。还有主动眨眼睛，眨眼眨眼眨眼眨眼眨眼。人每分钟会眨眼12到15次，平均4到5秒一次。但我之前看有直播的时候，就有博主就说到，我们要练眼神的话，就不太介意大家去眨眼睛。眨眼睛总是给他家不太专注的感觉。我小时候真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好习惯。就比如说不戴美瞳的时候，隐形眼镜的时候，就眼睛很有神。真的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不知道是在哪本书还有哪一个电视剧上看的，叫梅兰芳，他总是喜欢盯着远处的鸟，或者盯着鱼缸里面的鱼，他们怎么转我就怎么转，真的是这个样子。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这个样，就你一旦的优点一定是你练下来的，你相信我。远眺和热敷，没事的时候让自己眼皮放松一下，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我看到网上有个热搜话题，你晚上一般几点睡觉？11点之前、12点之前、12点以后、凌晨1点以后。哇塞，我肯定是比较主动熬夜的那种。就我一般最困的时候，我前两天的话一般下午那个时候真的巨困，困到已经人就是就倒在那个沙发上就能够睡着，但是突然你洗过澡之后，可能晚上放松之下反而精神了。精神没关系，我有段时间精神了，我会吃西柚。我给大家讲，就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我并不是很喜欢主动去吃一些热带的水果，像我基本上就不太吃一些，就反正就是一些什么车厘子啊，什么榴莲，我不太会主动去吃。如果有，我会吃，我也会偶尔会在他们身上找到，确实挺好吃的，就不会想吃。我会想吃的水果就是西柚和蓝莓，是真的，我非常喜欢吃太柚。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晚上嘴巴很馋，你去吃那个柚子，你会分泌健康的快乐因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熬夜想吃零食就会变丑，对不对？

那个生活呀，就是你知道我们的办公室的话，它会有一定休息的区域，喝茶就有自己买那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叫茶碗泡了茶，惬意的嘛。那个时候你就身上就没有臭味，反而有种面对生活的应对自如的感觉。所以你前面一定要努力啊！你不努力，你怎么去有这样安逸的生活呢？所以你现在如果你很忙碌的身体有点臭，就为了你的生活打拼，你应该这叫努力的味道，为你日后身体的香香打下基础。因为人年纪大以后身上本身就会臭臭的，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还在出体力活的话，你年轻的时候干嘛去了？以40名健康的成年女性为受试者，结果显示，当受试者处于压力情况之下，他们的心率显著升高，皮肤释放出一种类似炒韭菜的气味。我天，炒韭菜！之前的时候忘了是什么时间段，他们讲过一个段子，任何高级的香氛香水，对吧，高端的定制的都干不过一个韭菜盒子的味道。好像是如果你的身上有韭菜盒子的味道，真的是挺尴尬的。所以上班让人变丑也能让人变臭。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做到的是我爱工作，在工作中享受生活。真的，就比如说我们工作的时候，你平常你就不要点奶茶，你买一个，对吧，自己非常喜欢的，我就被种草的那个茶碗，但我没有买，我不想，因为我平常喝茶的话，我就不会那么样去品茶，不会品。有时间段的话，我坐下来我会很品。我平常会比较休闲的时话，休闲的时光，说实话我会喝咖啡。给大家点首歌吧，点首萧亚轩的，突然想起来，爱情像卡布奇诺，噔噔噔噔噔噔噔，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啊。

0: 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

0: 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刚说让我们沉浸在音乐当中，我没有查，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叫 Cappuccino。 但日常生活当中我不建议大家喝 Cappuccino， 因为 Cappuccino 它很甜。今天看到一个网友给我留言说，哦，我男朋友总是猜忌，然后呢又还说了一个什么爱吃甜食，还说了一句啥我忘了，就第一点是最重要的我反而忘了。然后叫那个博主给他分析他男朋友的人格，我觉得那个博主太牛了，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给分析透透的。然后后面呢又有人问了一个问题，那个博主就分析说，我这个人分析人格是我在书上学的，你们去看一本书也能够学的。然后我就冲动消费了一把，买了一本书，还好七天无理由。那本书如果是塑胶皮包着的我就退不掉了。真正的生活当中，其实你的生活就是一本书，也不要刻意的去学，我们可以多听。我刚刚在直播的时候就说大家给我点点赞，大家说我们在工作都是边工作边在听你的节目，希望你听我节目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就今天是开心的心情的话可以让你喜上加喜，今天是不开心的心情也没有关系，因为人生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有句话说得很对，就是快乐绝对是运气的吸铁石。在收音机前或者在听节目或者在抖音上刷到新月的，希望我那些漂亮的姑娘们或者帅气的小伙儿们啊，这个漂亮的帅气的不分年龄啊，都要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就像我今天来路上看到前面的车子贴那个标语，没有花里胡哨的词，就说祝您今天好心情。偶尔偷个懒也可以，但是该努力的时候就要全情投入。就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不要羡慕别人的光芒，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区，你只是走自己的路开自己的花而已啊。别说我们最近我就感慨比较多，就是看世界杯的时候我就看了三下两下子，都但不是都看那些解说。然后昨天晚上我看到那个解说员，应该不是贺伟吧，他说那个埃及的门卫就像他们国家的金字塔一样坚守，扑住了每一个球。那后面呢，虽然是后面阿根廷队进球的时候对吧，那又说另外一段话，我说人嘴这是两张屁药，怎么说都是这都可以。好，现在你可以放下你的手机了。刚刚我说大家给我点点赞，因为心月跟抖音上面的朋友在直播互动，希望你们多点赞。但是如果说你们就是不愿意刷手机不愿意点赞的话，就听节目也是可以，因为毕竟越刷手机你会自己觉得自己颜值很低。这是韩国高丽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一项涉及 5.3 万人的研究发现，每天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会明显降低自我形象认知，简单的说就是自己觉得自己丑了。我就觉得我眼睛就肌无力你知道吗，眼睛就没有劲，我现在要瞪，使劲的瞪。尤其是看，因为你看手机你是不是习惯性的眯着眼睛，就像那半眯眯那种，有一个词叫阳慕日眼，就是那种对吧，长时间就会丑。真的看小说玩游戏的人，我最近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换了一个大的手机，哇塞塞，真的是那个手机追剧真的很爽。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就换个大手机，如果你是执迷于那种追剧的人，大手机会好一点。究其原因，社交平台充斥着经过精修的完美形象和滤镜美颜。是的呀，你看我是就是说你自己你打开滤镜去照一下就会觉得就滤镜美颜让你忘记你自己什么样。我就有时候我会用原相机去照照自己，你还是要认识一下自己，也不要太相信别人跟你讲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普通很普通很普通的人，长期浏览会不自觉的带入比较，拉低自我评价。当然你也不要看那些太过于美丽的图，你会让自己我又自卑了。你干嘛自卑？我昨天我特别喜欢那个大博主方圆，他那个体脂率很低，他

最近还在疯狂的虐腹，练出腰腹，在腰上系一个水晶的链子。我的天哪，看得真的让人自卑。后来想想看，他就是我的动力，我干嘛要自卑？不要拉低自我评价。他线下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普通人吧。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负面认知还可能引发不健康的减肥行为，如过度节食和催吐。我这里要跟大家讲一讲哦。从健康角度来说，我真的发现有一些人真的会有一些特殊的极端的行为不太好。上星期有跟好朋友就聚会的时候，就有发现大家一起上一些洗手间，就会发现真的会有一些女生为了美在过度的催吐。你不会觉得你现在的身体经得住你这样去糟吗？我相信大家一定不是做美食博主的，就是一定有很多的都是百万粉丝，一定有很多的那个粉丝在看我每天晚上吃吃吃，然后要通过一些行为，对吧？不支持。作为一个人，就是正常来说，我们都不要成为小兔子，好不好？真心的，真心的，人会变丑的，会变臭的。哪怕你用香水，用各种美丽的衣服、高档的东西把自己打扮出来，但是你的肉它会变酸的。别以为我在吓你，是真的。我曾经看过一篇英国王室的报道，就说到了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对吧？就不说了，我不知道那个说合不合适。他的一些为了维持自己身材，就干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导致他的老公就把他这些事情还写进了回忆录当中。我觉得不能因为这件事去贬低他的人，但他的个人的这种行为、生活习惯确实不太好。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随机放一首歌，来自萧亚轩的闪闪惹人爱。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咱妈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啊。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影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在厨房中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呢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在挑选食材时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一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清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和十号淮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受台风巴威的影响，11到14号我省呢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超过32度的，其中10号13到14号将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局部呢会超过37度。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预计周四，本周四的话也就是明天，同样是多云的天气，跟今天是如出一辙啊。33度的高温天，最低温度的话是在26度。那本周五呢会稍微有一丢丢的小高，最高温度飙到了35度，最低温度27度，是个大晴天。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目前我们可能会在周日的时候迎来一波雨水天气。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

0: 咱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防暑防晒措施要做好。好，关注完了天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喜欢我朋友圈里啊，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拍最近咱们滁州的云，尤其是晚霞的时候都特别的漂亮，对不对？那其实云有几层，我印象中啊，我们在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的地理也有学到过，对不对？但是现在说实在的基本上都还给老师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再回忆一遍吧，云有几层，那不同的云也预示着不同的天气，长知识啦，听听看咯。
2: 这是你受益一辈子的科普常识，你一定没想到天上的云也有分类，而且不同的云也预示着不同的天气。其实云的形成是暖空气往上升，一边升一边变凉，里面的水汽就凝结成了小水滴或小冰晶，聚在一起就变成了云。通常它们的样子千姿百态，高度也各不相同。在2公里以下的低空属于低云族，它们分别是层云，灰灰平平的一片，常常遮住整个天空，有时会下小雨或起雾。积云就像一朵朵棉花糖，如果小小的就代表好天气，如果越长越大就可能变成下雨打雷的积云。层积云一团一团或一片一片的，常常铺满大片天空，一般不下雨，就算下也是小雨。雨层云厚厚的暗暗的，一看就要下雨或下雪，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再高一点就是2到6公里之间的中云族，高层云像一块灰色的幕布，常常是连绵雨雪即将来临的信号。高积云像一群小云块组成的军团，通常天气不错，但也可能暗示天气状况即将发生变化。而在6公里以上的属于高云族，空气又冷又薄，那里主要有卷云，像羽毛一样细细的云丝，通常是好天气即将结束，风雨可能来临的先锋信号。卷层云铺满大片天空，有时会在太阳或月亮周围形成一圈光晕，一般预示一天内会下雨。卷积云像水面上的小波纹，常常出现在晴朗又有点冷的天气里。还有一种很特别的云，积云，它是云中之王，巨大浓厚如高塔或山峦，它能从低空一直伸到高空，带来雷电大雨，有时还会下冰雹。总之每一种云都在悄悄告诉我们接下来的天气会怎样。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既然知道了呢，那下一次就可以去根据这个云的形状来看一下，推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了啊。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老话说得好啊，夏吃豆胜过肉，对不对？夏天呢最该端上桌的并不是真正的大鱼大肉，而是一盘盘不起眼的豆。哎，那究竟是什么豆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来听海霞老师跟我们仔细的聊一聊咯。
3: 老话说得好啊，夏吃豆胜吃肉，
4: 同样是补夏天选豆，
3: 您可别不信，夏天最该端上桌的不是什么大鱼大肉，而是这一盘盘不起眼的豆。为啥呢？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出汗会比较多，所以呢这个水分而且身体里面的养分都会跟着流失。像豆类菜里面普遍是高钙高钾高纤维，吃点豆子啊比单纯喝水补的要更好。到底该吃什么豆，怎么吃？今天啊海霞就给您推荐几种，先点赞关注收藏起来，以免用的时候找不到了。首选呢就是它，毛豆，这是优质的植物蛋白，它的蛋白质跟鸡蛋啊鸭肉等等都差不多，钙的含量比牛奶还要高，而且氨基酸也比较全。很多朋友喜欢把毛豆跟花生一起煮了，打点盐当零食吃，对吧？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什么来着，哎，花毛一体，没错。但是比起来啊，我更推荐您去炒一盘，这样去草酸的效果会比较好，对钙的吸收呢也会更高。其次推荐的是它，荷兰豆，低脂低热量，膳食纤维还丰富，如果是想控制体重防止便秘，那您多吃它准没毛病。第三个，四季豆，它的钾含量高但是热量很低，夏天如果容易心慌没劲儿，吃它就很管用。另外呢像什么鲜豌豆啊豇豆啊等等，还有油豆角，这些都不错，咱可以换着做法换着口味吃，不单调。不过有个重点要提醒您，就是这类豆类菜一定要做熟才能吃。

0: 因为像四季豆、油豆角这类鲜豆，它含有天然的毒素，如果做的时候没有熟透，吃了以后就会恶心拉肚子。关键就是怎么判断我做没做熟呢？有个小窍门，还想跟您分享一下。四季豆至少要炖10分钟，等它通体变软了，颜色呢由现在的这种鲜绿转成暗绿，吃起来没有什么腥味，而且里头这个芯儿也软了就行。东北的油豆角哈，那炖煮至少得炖15分钟以上。其实这些豆类菜在炒之前呢，咱最好先焯一下，这样不仅更安全，卖相也能更好。哎，还要说一句，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多吃豆。比如像血钾偏高的朋友就要少吃豆，还有对豆角过敏的朋友您就别想了，这真得忌口。这个夏天不妨少肉多豆，美味健康还营养。
1: 是啊，小伙伴们刚有听到跟我们介绍了好几种豆，对不对？其实很多小朋友我觉得对于毛豆的喜爱程度真的是还蛮高的，包括荷兰豆，我觉得如果说要是做得好的话也非常好吃哈。那咱们呢就可以在家里面去做起来吃一吃了，这个夏天吃一点有营养的，说不定呢还让自己能变瘦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再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则消息啊，就是汽油，汽油会不会过期？夏天加油能加满吗？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好奇的事情吧。我们来看一看啊，中国石油石化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的高级专家呢菊雅娜呢就介绍啊，汽油呢是具有热胀冷缩的一个特性，夏季呢气温就升高，汽油呢就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呢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呢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间用来去缓冲油气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呢这个时候咱们油啊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办法释放了，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夏天加油呢，不宜加得太满哦。那有一些朋友会说了，哎呀，那我的汽油会不会过期呢？放在这个汽车里。这一说倒是提醒了很多，就是那种油气叫什么混电的混油车，就是油也能用，然后气也电也能用的啊，就是这样的一类车型，他们可能是每天通勤上下班的时候呢就用到的是电，然后出远门的话呢就会开车，那加一箱油的话可能要用很久很久，对不对？相信朋友们也会好奇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在这里专家也是指出了，汽油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呢看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呢是微量的这个化学，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一个主要原因。如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呢是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存储的温度以及存储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保质期。所以呢，如果说咱们近期没有什么需要外出的打算，对不对？那就没有必要把这个油箱呢加得满满当当的啊。刚也说了，这个加满呢还就是特别不太好，在夏天的时候。那有一些朋友问了，95号的汽油是不是就比92号的汽油耐烧呢？专家啦就指出啊，汽油标号像是92号啊、95号啊、98号啊，代表的呢是油品抗爆性能。科研院所对照着实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的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呢是6.462升，95号的汽油呢是为6.525升啊，两者消耗差距呢是极小的。网传的什么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啊，它是属于一个伪命题咯。所以大家伙儿要记住啊，还有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呢，咱们一定要选择去正规品牌的加油站，加完油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妥善留存消费凭证。以上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对于这个加油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看到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那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飞哥，
2: 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5: 师傅，有没有油？加三十
6: 吗？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7: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8: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9: 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时尚影。
1: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来吃什么？吃一道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一个东西，鸡爪了。就是有没有发现，一个好吃的酱鸡爪，就是你要给它做成功，太不容易了。你首先你得给它去味儿，对吧？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味儿不是很好闻的话，就会让你失去了吃它的这种欲望和冲动。还有就是，如果说就是鸡爪有的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有的呢是那种脆啵脆啵的，就是看你个人的喜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到的就是属于那种软糯脱骨辣酱鸡爪，你听听看，太适合吃宵夜了啊。那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软糯脱骨辣酱鸡爪到底要怎么做呢？我觉得这样一道美味，如果咱们 get 到了啊，复制粘贴成功了的话，真的会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哦。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
1: 入味一嗦脱骨，好吃到舔手指。
2: 鸡爪在家这样做会让你加倍幸福。
1: 处理干净的鸡爪，加姜葱、料酒和清水，大火煮开之后，咱们撇去浮沫，鸡爪最少也要焯30分钟，这样才会足够干净。焯好水后，咱们把鸡爪捞出，鸡爪一定要记得做一下美甲，这样看起来才是干干净净的。一般焯过水的这个汤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肉腥味，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另起一锅开水，重启一锅开水，加入焯好水的鸡爪，再补一点姜葱，其他什么都不要加，我们就要这个鸡爪的原汤。盖锅盖焖煮15分钟，煮好的鸡爪我们过滤出汤汁，一定要原汁化原食，这个鸡爪才会特别鲜。烧这个鸡爪最最重要的一定要一点这种韩式泡菜，泡菜一定要稍微剁细，这样烧制的时候也会更入味。锅里来点底油、洋葱、蒜泥和泡菜，炒出香味。当你闻到泡菜的酸味，你又可以加一点点的番茄膏、韩式辣酱和辣椒面，开最小火炒香炒上色。最开始我也是纯用辣椒来炒上色的，但后面我发现加一点茄膏，它整个味道会更柔和，变那个红彤彤的颜色一点也不输辣椒面，
2: 是不是很漂亮？
1: 颜色炒出来，这道菜就成功了一大半。再下入鸡爪一起翻炒，让鸡爪裹上所有的料汁，冲入原汤，开始包煮这锅美丽的鸡爪。这里再来2颗冰糖，一点点蚝油和生抽来调味，盖盖子焖煮15分钟，时间到了打开锅盖。因为鸡爪本身胶质比较重，所以最后收汁的时候一定要开小火慢慢收，让酱汁全部裹在鸡爪上。这个颜色这个状态真的超级幸福。这样一份软糯脱骨浓郁入味的酱香辣鸡爪，谁能拒绝呢？
0: 是啊是啊，忍不住想要给它端下来放到自己嘴巴里。小伙伴们，如果说你也是非常喜欢吃这种软烂的脱骨鸡爪，哎，咱就可以吃起来了。那么做起来啊，先得学会，然后再能吃。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吧，山楂排骨。其实我们提到排骨，红烧嘛，对吧？糖醋，我觉得糖醋算不错的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的是山楂排骨，听听名字哈，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应该会非常喜欢吧。当然啦，这不仅包括小朋友，大朋友应该也非常的期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看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3: 出来以后巨好吃，比糖醋排骨还好吃。如果有新鲜的山楂下来的时候，你用新鲜的山楂；没有新鲜的山楂，你就用这个山楂罐头。这个山楂排骨这个汁儿是灵魂啊！那么这个煎排骨的火力也别太小了，太小反而容易粘锅。煎完以后老漂亮了，姜片啊多来一点，各位，把它炒香，冰糖来这么一小把啊，冰糖下来再去炒，少稍放一点糖色。你看这小颜色，我们来点香醋啊或者米醋都行，但这个醋啊不要特别酸。来点花椒酒啊，花椒酒去去腥。各位啊，把这个酒挥发了以后了，为什么少放一点糖啊？因为有这个山楂汁儿，对不对？加入开水，要想甜来点盐啊。我先放入高压锅里去压，这个你让小火慢炖1个小时，高压锅散气以后8到9分钟，好不好？把这个姜片往出挑一挑啊，这个汤汁儿现在咕嘟咕嘟冒这种大泡了，把这个山楂搞里头。不要瞎豁喽，一豁喽就把这个山楂干碎了啊！再少少搁一点生抽，收汁儿一咕嘟啊， 看看锅里啊，各位，这个时候出锅的时候也得搁一点香油，来点芝麻。哎呀，山楂排骨出锅喽！
4: 关注我们。
0: 是啊，小伙伴们，山楂排骨就这样出锅啦。对于夏天，然后又不是特别想要去吃，就是胃口本身不好的朋友们来说的话，真的是可以尝试着给自家的娃去做啊。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酸甜口的好吃的这个排骨啊。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再来聊一聊豆腐吧。豆腐羹，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吃豆腐羹吗？我还挺喜欢的。豆腐分为老豆腐还有嫩豆腐，对不对？老豆腐和嫩豆腐它们的这个口感上还有包括气味上其实差距都还蛮大的，那这个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而定了。像我的话可能就觉得老豆腐有一股特殊的那个味儿，就还蛮好闻的，但家里孩子可能就觉得老豆腐吃到嘴巴里感觉有点苦唧唧的样子，他可能会更喜欢吃嫩豆腐。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做一道豆腐羹。豆腐做成羹，应该也很美味吧？我们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5: 今天分享一个男女老少都能喝的豆腐羹。我们先把配菜处理一下，准备一小把木耳提前泡发，先把它切得碎一点。木耳切好后，把它搓起来，先放入盘中。再准备一把去皮泡发的花生米，把它切得碎一点，切好和木耳放一起。再准备一小把泡发的干黄花菜，也是把它切碎。这个配菜呢很随意，准备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都行，切好和木耳放一起。再准备几块鸡胗或者是鸭胗，先把它切厚片，再改刀切成大一点的颗粒。如果牙口不好，就把鸭胗切得再大一点，这样吃鸭胗会好嚼不塞牙。准备一小块五花肉，先把它切厚片，然后再切成小颗粒，切好搓起来，单独放入盘中。再切点葱花，切好单独放入盘中。下面准备一块嫩豆腐，先中间横切一刀，再切成宽约一厘米的条，像这样把豆腐放小案板上更好操作。接着旋转一下案板，再把它切成一厘米的小方丁，取出炒锅开小火倒入食用油，再倒入五花肉丁出里面的油脂，煎至五花肉丁颜色焦黄油脂出来，下入鸭胗翻炒，把鸭胗翻炒一会儿，再加入米酒去腥，转成大火炒走肉腥味，下入葱姜蒜，再翻炒一会儿，炒出香味后下入木耳等配菜，再把配菜翻炒一会儿，下入豆腐丁，再加入一碗高汤，有高汤加入高汤会更营养也更好喝，没有的话直接加入清水代替，再根据个人盐味大小加入食用盐、蚝油、生抽调个味，然后再加点白糖提鲜，盖上盖子大火烧开。下面准备一只空碗，向里面加入适量的淀粉，再加入清水，用筷子搅拌均匀，调一个淀粉水，煮开后先用勺子舀起一点，尝尝咸淡，根据自己盐味大小加入盐，盐呢一定要加到位，不然的话盐不到饭不香。接着再用勺子分批加入淀粉水进来，这样分批加入淀粉水，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豆腐羹的浓稀程度，调到一个自己喜欢吃的浓稀程度就行了。最后加一点葱花和小磨香油，这样做的豆腐羹有豆腐、木耳、花生，特别的营养，而且又加入了鸭胗，又特别鲜美，喝起来非常的舒服。
0: 是啊，那如果有一些小伙伴可能觉得我不怎么太喜欢吃鸭胗，对不对？就我们这边会说的菌啊，我们也可以换成肉末，我觉得肉末放进去味道应该也会非常的香哈。那在这 里面呢也是提到了一个食材豆腐。那豆腐啊，咱们呢就是在买的时候，有的时候买多了，哎，就想着放冰箱里面冻，就是冷藏一下。但其实呢，豆腐是有保质期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就来听一听文刚老师说啊，要家里买了豆腐也怎么样去储存最放心呢？
4: 豆腐能放几天？老豆腐和嫩豆腐哪个更容易坏？你以为买回去放进冰箱就踏实了？冰箱不是保险箱，它不能干掉细菌，只能让它们慢慢发展。你要不理它，它自己也会折腾。豆腐那是植物蛋白质，小生物们也很喜欢。这豆腐含水量大，本身就是它们的温床，所以如果是老豆腐，它那个密度大，制作的时候压得实在一些，在冰箱里能放2到3天。如果是嫩豆腐，那你当天买最好当天吃，再次你第二天也必须把它干掉，否则变酸变滑腻，你可别来找我。当然你想让豆腐多存2天也有办法，记住啊，买回去先开封，倒掉豆腐里的水分，然后呢倒点凉白开，一定得是凉白开啊，再加点食盐，重新换个干燥的容器密封起来，再放冰箱冷藏就可以了。
0: 是啊，如果说咱一不小心这个豆腐买多了，就可以按照像文刚老师刚才说的那样去进行一个保存。但是我在这里建议大家，夏天嘛，咱们还是买多少吃多少，不要想着哎呀我就是多买一点备着，没这个必要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7: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1: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盘点到的是一些必去的古都啊，像其中有西安，还有呢南京以及北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在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必去的古都，还有就是开封了。开封呢是八朝古都。开封它有2700多年的建城史，是八朝古都，先后有夏、战国、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在此建都。北宋时呢为世界第一繁华都市，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它的盛景，大宋文化韵味非常的浓厚。说实在的，从前年开始起就一直计划着想要去开封去玩一玩，但是呢计划总赶不上变化，所以一直耽搁都没有去成。然后据听说呢，那边的美味也特别的多。如果呢你这个暑假有时间，我觉得可以带上咱娃一起呢去玩一玩。但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小朋友比较小的话，还是换一个地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孩子稍微大一些的，十岁朝上啊，8、9岁的，对吧？因为咱们如果说到了开封，肯定要去玩清明上河园的呀，然后可以换上一个宋装去看一下岳飞枪挑小梁王。然后我这两天就在朋友圈里刷到有朋友过去就说，我的天哪，看上一个这个表演和晚上的大宋东京梦华，就觉得这个票价就值回来了啊。这是清明上河园，还有呢可以去开封府、大相国寺以及鼓楼夜市或者是西斯夜市去逛一逛。那这个开封除了清明上河园，它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有关于武侠的，那喜欢武侠的小伙伴咱们可以去那边另外一个园去逛一逛玩一玩。那来到了这里，美食必须不可少的呀，开封的灌汤包，还有鲤鱼背面以及筒子鸡啊，炒凉粉、杏仁茶，真的都特别的美味啊。就是对于我们一些不太爱吃面食的朋友来说，也是属于非常友好的。我记得之前没去武汉之前就在说什么热干面多好吃多好吃，我心里面想能有多好吃啊，我一个不爱吃面的人给他，他即使好吃给画出来也就那样吧。然后一直到我找到了找对了地道的一家的这个热干面，我的天哪，太香了。就是早上的时候，他们那边吃早饭嘛叫过早，然后形式还蛮新颖的，不会像我们这边然后坐在那个凳子上面坐在凳子上面吃，他们不，那个高凳子你不能轻易坐的，因为保不齐那就是别人的小桌子，他们会有一个高凳子一个矮凳子，就是那种塑料的四腿凳哈。然后这个呢就是你的吃饭的一套需要用到的东西，他们会放到这个道路两旁人行道上，然后给你摆开，你呢点好了之后一份面，然后那边有叫面窝的，对，然后你把它放在一块儿，然后就是在那个小板凳上坐着吃，大板凳上呢放你点的东西，味道真的是蛮不错的，然后这个景象也蛮特别的，就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吧。那再来说到这个洛阳啊，洛阳十三朝古都也是必去不可的啊。坐拥山河形胜的洛阳，地处天下之中，自古呢便是兵家与帝王必居之地，这里见证了王朝更迭与文明传承，汉魏风骨盛唐气象在此交融，千年神都的气韵呢流淌至今啊。那来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去龙门石窟看一看，关林庙以及洛阳古墓博物馆。这里的这个古墓博物馆是可以下去的啊，下墓去参观的。对于一些这个比较喜欢看什么盗墓笔记啊之类的朋友，好奇的，那咱们可以到这边去打打卡。还有就是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以及呢洛邑古城夜游。
再来呢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再到白马寺去溜达溜达，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那到了这里，美食必不可少，洛阳的水席、牛肉汤配油旋，还有呢酱面条以及牡丹银丝酥胡辣汤。其实牡丹银丝酥之前节目当中我们有跟大家来聊到过啊，听着就想吃，而且它做的还是特别的精致哈。我们再来到这里安阳，其实安阳我们说的并不多，它呢古称阴叶，都是甲骨文发现地啊。那来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呢去殷墟博物馆，加上中国文字博物馆去逛一逛，还有呢洪梁渠或者呢是汤阴岳飞庙啊，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而且安阳那边呢也是主要是以面食为主，而且那边的面食也非常的好吃哈，像是扁粉菜啊、道口烧鸡、血糕以及粉浆饭，咱们都是可以去尝一尝的。如果呢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历史的咱们就可以过去逛一逛，这些古都都是必打卡的地方啦。好，看到时间不知不觉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乐队歌曲。乐队歌曲整体来说是以摇滚为主，不过也有一些乐队专注于抒情歌，也很好听。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这首歌收录在《生命因你而火热》当中，是2017年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插曲。说到《缝纫机乐队》，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非常的有劲，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值得怀念。

歌曲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收录于他们201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同时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你》主题曲，电影《流浪地球》的片尾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我二，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3: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曲来自惠春丹的《鲜花》，也是乐队主唱刘希蒙为纪念前辈而创作的歌曲。这位前辈曾亲眼见证惠春丹乐队的成长。该歌曲的歌词是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由于多种原因和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了《鲜花》这首歌的诞生。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麻原诗人《泸沽湖》，也是于2023年8月18号发行的歌曲，并收录在《乐队的夏天三》第二期当中。麻原在参加月下之前其实是一个不那么出名的乐队，参加了之后呢，反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们，了解他们，并且认可他们。

接下来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摇滚的歌曲听起来确实很有感觉，很燥也很嗨，每个乐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态度和风格。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咯，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庭的"庭"哦。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双方。
1: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1: 我是倩倩。哎呀，今天这真的是我感觉天气预报有一点不太准呢，说的今天是阴雨天，结果今天一股热浪来袭。
2: 是，我今天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昨天晚上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就是我的床单，它就有一种黏腻的感觉。我非常喜欢睡干爽的，你知道吗？
1: 对，
2: 我要换
1: 潮湿湿的。
2: 对，然后我妈讲你这床单才换呢，下雨洗了晒不干，对吧？我说不行，哪怕放了放子我都要洗，然后就把床四件套换了之后，没想到今天早上就出太阳，我就赶紧洗掉。
1: 哎，那正好可以晒干，
2: 晒半天这就干了。但是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5点有雨，到目前来看是下不下来喽。
1: 哎呀，真的啊！就说到了最新预报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10号多云到晴的天气。这突然就放晴了，还有点不适应。今天我妈把那个家里面晒的那个衣服啊，晒了半天，中午收回来了，说：“哎呀，这衣服终于晒干了。这两天我们家那个阳台上挂的全是衣服，那往外面晒一会儿就下雨，下雨淋湿了，淋湿了，然后再拿回来，然后看到外面不下了，再往外面去晒，就这样一直晒，还一直不干，一直晒，一直不干，就感觉衣服啊再闷下去，它就有一股那种潮潮的那种味道了，
2: 对，
1: 湿哒哒的味道，
2: 嗯。”
1: 每天呢这个时间点呢，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聊聊天，唠唠嗑，听一听好听的歌曲，陪伴着我们的下班时光。这夏天啊，户外活动频繁，遇到外伤急需急救的时候，不要相信这个民间的急救偏方。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告诉大家啊，像夏天大家喜欢带孩子啊出去露营，尤其是现在到了暑假期间了，可能带小孩去一些户外啊，进行一些活动。这专家提醒啊，一旦发生烧烫伤，切记不要去涂抹牙膏、酱油或者是面粉，这会导致热量无法散发，并增加感染的风险。
2: 可不是吗？正确做法是立刻用流动的自来水去持续冲洗降温。如果起了水泡，千万不要自行挑破，以免引发感染。创可贴仅适用于相对清洁表浅的伤口，如果是膝盖擦伤等带有泥的伤口，必须你首先把脏东西给冲掉哦。
1: 此外呢，创可贴一旦湿了要及时更换。专家还提醒啊，运动时不慎扭伤，第一时间绝对不能揉，正确的做法是立即冰敷并减少活动。这一份夏日保命指南啊，赶紧收藏起来。
3: 大家容易碰到的一些外伤该怎么科学处置？先来说说烧烫伤。确实咱们夏天穿的衣服比较轻薄，再加上大家外出哈聚餐，经常吃点火锅啊烧烤之类的，有明火热油，有的时候哎呦一碰着一下就烫一大块哈。但是说到这些烧烫伤，往往大家传的最多的都是一些民间的偏方，比如说抹酱油啊，撒面粉啊，涂牙膏啊。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些方法靠谱吗？
4: 其实这几种东西都不应该抹，为什么呢？因为烫伤它是一种物理的高温突然对我们皮肤的一种伤害，所以最有效的办法迅速让它的温度降下来，
3: 冷却。
4: 所以我们手边马上就能得到的自来水，然后持续的冲洗，让我们这个热量带走，如果把牙膏、酱油甚至面粉盖在上面，那我们的热量更不容易散发，
3: 闷在里面，
4: 哎，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大了。其实对于我们的烧伤、烫伤也好，我们是根据它的程度来采取不同的措施。绝大多数的烫伤，我们都叫一度啊，就是轻度的，就是当时红甚至有点肿啊，这样的我们单纯就是冷水去冲洗就可以了，不需要敷什么其他的东西。但这里边有一个节点，当时没事儿。过几分钟发现起水泡了，
3: 对对，
4: 那这个就到了我们中等程度的烧伤烫伤的一个水平了。所以水泡是我们来界定是可以自己处理和不能自己处理的一个分界线。
3: 哦，
4: 有水泡的时候仍然可以自己处理，我还可以通过这种降温，但是不要擅自把我们的这个水泡弄破，因为你不懂无菌操作容易感染，或者直接把我们的皮肤一层就烫掉了，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自行处理了，
3: 明白。所以您刚才说那些偏方都是不可行的，
4: 对，不可行。
3: 一个是把热量可能闷在里头了，
4: 对，闷在里头了。
3: 另外一个是这些东西也不是无菌的，
4: 对，
3: 你刚才提到无菌操作，
4: 对对对，增加它感染的机会。
3: 说完了烧烫伤，我们再来说说夏天更容易碰到的一种情况，就是简单的外伤啊。这包括我们做各种运动的时候啊，不小心哎摔倒了，磕破了，碰破了啊。咱们先来说说破的，流血了。那往往像这种情况，大家马上找我身上有没有什么急救药品？哎，有，家里有创可贴，
4: 对，
3: 拿来我赶紧在我的创面上贴一下，或者是手被刀拔破了，赶紧贴一下，把这个破口给固定在里头啊。这个创可贴能这么用吗？是所有的这种小的外伤伤口都可以用它吗？
4: 其实创可贴能解决的创伤的伤口，第一要是相对清洁的，另外是表浅的，这样的伤口可以去处理，除这几种，比如说我一个污染伤口啊，比如说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一下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
3: 擦破的，
4: 又流血，边上那又都是那些泥，这个时候就不能直接拿创可贴去贴，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
3: 冲掉。
4: 另外，我如果能够充分暴露的这些部位，也不建议一定要把它贴上，因为贴上它和空气隔绝，其实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所以更适合什么样？比如我手，虽然我这个破口不大，但我老得做一些操作，或者拿一些东西，它会刺激我这个受伤的部位，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包上，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隔离作用，止血并不一定能止得住，所以我们对于深部的伤口啊，尤其是伤及的这个肌肉层的，你拿创可贴也解决不了问题。
3: 那比如说哈，我们手指破了，我们贴了个创可贴哈，那我们进行各种各样操作，难免可能会比如说夏天热出汗，或者难免我们接触水啊，那像这种情况如果真的有点湿了，我们要不要及时更换呢？
4: 一旦是湿了，无论是你的汗液还是这种水，还是及时更换，因为水也好汗也好，它会增加你感染的机会。
3: 那如果我没有湿也没出汗，我就干干爽爽在那儿待着，您建议创可贴最多贴多长时间？
4: 我们一般建议也是一天左右就把它更换了。
3: 所以创可贴的作用啊，虽然我们家里常备常用，但是大家一定要科学掌握，是吧？
4: 对，
3: 不是所有的伤口都适用的。那至于像我们刚才您讲到的比较大的比较深的伤口，我们在家庭能处理吗？还是一定要上医院？
4: 不建议在家庭处理，因为你越深的伤口，你伤及的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肌肉、我们的神经越多，所以你看为什么有去医院经常要缝针，缝这个针是干嘛的？比如我们一个头皮的外伤，它出血是非常快的，而且非常剧烈，你说拿东西按住，那个血一直都在出，所以这样怎么办？我们就得用机械的方式把它缝住，然后加压，它才能够起到止血。你包括我们的手也好，腿也好，下肢，如果我这个一个深部的，你可能是伤及肌腱了。虽然它流血不多，你当时局部做一个固定，做的一个包扎，你不知道是肌腱的程度。你又疼，本身活动受限。等发现不那么疼了，哎，我这个手指怎么不好使了？那这个时候就错过最佳的一个救治时间了。所以，但凡深部的这种损伤，及时就医。听听医生的意见，
3: 看看伤到什么样的程度，
4: 看到什么样程度，
3: 别误诊了，
4: 哎，不要轻易的去处理，
3: 明白啊。那如果不深，但是面积比较大的呢？像您说的，我一下摔一跟头，在地上哗一擦，一大片擦伤，确实不深，但是面积大呀。
4: 也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医院也有专门适合它的各种敷料，给你粘上。所以我们几点，面积不大，特别深，我们要去医院。
3: 去医院，
4: 深度不够。但是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怕你有后续的感染的问题。
3: 明白，谢谢殷医生。所以我们这些简单的外伤该如何处理哈，我们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说说啊，没有这种明显的外在的开放性的伤口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去打球，跟别人一个冲撞啊，一没踩住脚一崴啊，扭了一下，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很多人说了，首先啊，您得揉揉，把这个大包给它揉开了，别在里面再淤着。还有人说你得敷，但是究竟是冷敷啊，还是拿热毛巾敷啊？
4: 不是说只有破溃的这些才有风险，尤其我们的关节，踝关节扭伤是它比较麻烦的。虽然它没有一个骨折的程度，因为我们怎么来判断到底是扭伤还是骨折？骨折我是干脆一点动不了。
3: 对，
4: 但是我们都知道踝关节它有很多的肌腱和韧带，这些损伤了，正常的你说我疼，忍着疼我走，能走几步，但是一定不建议你再走了。第一时间我们不是去揉，而是应该去冰敷。因为我们这个组织和韧带一旦受伤，72小时之内是越来水肿越厉害。我们先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每一觉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到啊，夏季的高温呢，车辆长时间暴晒也会导致电气线路老化，
1: 是的，引发自燃事故。目前在江苏泰州的兴化市，一辆行驶中的轿车突发自燃，消防员抵达现场，该车后备箱位置浓烟滚滚，明火是持续窜出，这个车身处于一个持续高温燃烧状态啊。
0: 消防也提醒，夏季高温车辆切勿长时间连续行驶，行驶途中呢，可以驶入服务区休整一下，让轮胎刹车自然冷却，严禁直接向高温轮胎刹车泼水，以免冷热骤变导致刹车盘开裂。行车途中呢，如果出现轮胎冒烟、车身起火，驾乘人员需迅速靠边撤离至安全地带，并及时拨打119求助。同时呢，不要在后备箱或者是车厢内堆放这个化纤原料、打火机、易燃物品，驾驶员应该定期检查车辆电路和刹车系统，防范自燃事故的发生。
1: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车辆长期暴晒会导致电气线路加速老化，引发自燃事故。近期江苏就发生了多起车辆自燃的事故。
3: 6月28号，在江苏泰州兴化市，一辆行驶中的轿车突发自燃，消防员抵达现场时，该车后备箱位置浓烟滚滚，明火持续窜出，车身处于持续高温燃烧状态。消防员快速架设水枪，持续压制火势降温阻燃，很快将明火扑灭。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初步判断可能是车辆自身故障产生高温或火花，引燃了后备箱内堆放的易燃物品。无独有偶，6月27号，在京沪高速江阴黄塘出口附近，一辆满载30余吨化纤原料的大货车也突然起火。化纤原料属于极易燃物品，火势迅速蔓延，甚至引燃了路边的树木。为尽快控制火势，消防员使用多支水枪扑救，并针对化纤原料的燃烧特性，使用泡沫水枪对过火部位进行压制。经过近40分钟的紧张扑救，明火才被扑灭。随后，消防员持续对车辆重点部位喷水降温，反复开展隐患排查，确认现场无复燃风险。
4: 当时是那个水温高了，我就下车检查，我发现那个轮胎爆，当时后面就冒热气。热气过了有5-6分钟，就轮胎其中一个轮胎就响了，响了以后就开始出火苗，我就拿那个桶水浇，但是没浇灭，一会儿火就起来。
2: 消防提醒，夏季高温车辆切勿长时间连续行驶，行驶途中可驶入服务区休整，让轮胎刹车自然冷却，严禁直接向高温轮胎刹车泼水，以免冷热骤变导致刹车盘开裂。行车途中若出现轮胎冒烟、车身起火等险情，驾乘人员需迅速靠边撤离至安全地带，并及时拨打119求助。同时不要在后备箱或车厢内堆放化纤原料、打火机等易燃物品，驾驶员应定期检查车辆电路和刹车系统，防范自燃事故的发生。

0: 们继续来关注到暑运已至，铁路部门加开了各类的旅游专列、球迷专列。打开12306 APP 首页，点击铁路旅游板块，搜索目的地、列车名称等关键词，就可以查询相关旅游专列的班次、
1: 余票以及这个行程详情。和普通火车票一样，实名购买，散客也能下单。旅游专列也可以使用学生优惠，暑运期间旅游专列一等座动卧均可以享受学生优惠啊，连城线路只扣一次优惠次数。我们今天去那个有一家咖啡店，门口写的学生准考证和学生证都可以打88折。
0: 除了开往景区的旅游专列，铁路部门还针对热门赛事开行定制化列车。在辽宁沈阳，眼下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为了满足广大球迷的观赛需求，国铁沈阳局持续开行球迷专列。球迷专列精时刻呢，精准匹配了赛事开赛、散场时间，解决了球迷们跨城观赛抢票难、深夜返程无车难的问题。
1: 最后提醒铁路部门温馨提醒啊，球迷专列为赛事专属临时定制列车，仅在赛事期间动态加开。开行班次时刻不固定。哎，我这样理解一下，就是不是因为他这个足球赛不都是在夜间凌晨吗？
0: 对，
1: 他凌晨从哪个地方开到哪呢？
0: 那这个你得开关注一下，
1: 真的会有
0: 12306官方的一些消息了。
1: 我在这里想，是真的会有这样很神奇的，大家就是为了就是在火车上，
0: 就是为了看一场球赛，
1: 可以可以。
2: 就是铁路部门加开了各类旅游专列、球迷专列等，这些专列该如何购票？一起来了解。
3: 打开12306 APP 首页，点击铁路旅游板块，搜索目的地、列车名称等关键词，就可以查询相关旅游专列的班次、余票以及行程详情。和普通火车票一样，实名购买，散客也能下单。针对家庭结伴、研学团队、老年团体出游的旅客，还可以前往火车站团体售票窗口办理购票，车站会优先协调连座席位，提升出行舒适度。旅游专列也可以使用学生优惠，暑运期间旅游专列一等座动卧均可享受学生票优惠，连城线路只扣一次优惠次数，2026届应届毕业生的六次优惠额度可以正常使用。除了开往景区的旅游专列，铁路部门还针对热门赛事开行定制化列车。在辽宁沈阳，眼下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为满足广大球迷观赛需求，国铁沈阳局持续开行球迷专列。
4: 为适配不同观赛人群需求，球迷专列采用不同的购票模式，球迷协会、观赛团体可通过车站专属团体通道统一订票，优先锁定全员连座席位。普通散客球迷可在赛事周期内关注12306临时加开列车信息，搜索赛事对应专列，球迷专列时刻精准匹配赛事开赛、散场时间，解决球迷跨城观赛抢票难、深夜返程无车难的问题。
3: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球迷专列为赛事专属临时定制列车，仅在赛事期间动态加开，开行班次时刻不固定，旅客需及时关注12306官方更新。车内互动活动多，人员集中，旅客出行需妥善保管随身行李物品，集体观赛旅客建议提前到站集合，避免延误乘车。
0: 现在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多元化服务、多元化的选择，大家也可以就是说在比如说哎，你去看一场球赛，那有专门为球迷定制的专列，这个列车上面还贴有各种各样的装饰啊，这些装饰都是非常符合这个赛事的这个主题的，我觉得这个还挺有那种沉浸式的感觉，
1: 就氛围感拉满嘛。就看一场比赛，我跟你说，尤其这些经典的比赛，那现场的感觉肯定是很不一样的啊。
0: 好，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这首来自于周深的《复刻回忆》。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锚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
4: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买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房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啊，这些小偷是太有互联网思维了。
1: 怎么说？
0: 无论是快递还是货运啊，手机下单立马送到。可有人竟然用手机下单帮忙盗窃，这胆儿也忒大了。
1: 是的，这是怎么说？前不久家住北京顺义的李先生就发现自己的摩托车被盗了，嫌疑人就是手机上下单货运把车给拉走喽。
0: 还有这种操作呢？我们来听一听啊。
2: 凌晨三点，沉沉的夜色之中，一道汽车车灯划破了深夜的宁静。一名男子将一辆摩托车放进了面包车后迅速离开。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空港派出所接到居民报警，他停在宿舍门口的摩托车被人偷走了。
3: 车停哪儿呢？车没锁吗？还是停了大概多长时间？
4: 两年多。
3: 那什么时候发现？
4: 今天发现的，上周还在呢。
2: 摩托车是报案人李先生的，停在宿舍楼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骑行。李先生说，他每天下班都会留意一下车子，可还是被小偷盯上了。
5: 我们先去调的这个门口的监控录像，通过监控录像呢，看到了有一个人把他这辆摩托车在这个6月1号晚上推走了，通过一辆货拉拉拉走了。
2: 小偷也是不走寻常路，他没有撬锁，直接叫来一辆货拉拉，把摩托车直接拉走转移。也许他认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开警方的追查了。
5: 我们调取了监控之后啊，发现了嫌疑人，然后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得知了嫌疑人信息，然后得知了他的住址，我们去该嫌疑人那个居住地将嫌疑人抓获。
3: 是我工作证啊，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6: 啊。什么摩托车？
2: 面对民警的讯问，张某一脸无辜，声称自己确实骑过一辆摩托车，是朋友送的，并非盗窃。
6: 是我们之前一同事，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你没用，你拉走那。
3: 睁着眼说瞎话的吗？那车现在搁哪儿呢？
6: 在通州呢。
2: 民警向张某出示了此前调查的证据，张某的谎话被戳穿，承认了自己盗窃摩托车的事实。
5: 经过对嫌疑。

0: 人的进行这个询问，然后我们得知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1: 原来由于车主的摩托车长期闲置，车身上积满灰尘，经过几天的观察，詹某误以为该车无主，便叫来一辆货拉拉将车拉走，打算清洗后自行使用。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
0: 大家要把摩托车放到这个安全的场所或有人看管的场所，同时不要在车内放贵重物品，以免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2: 这么一想，经常在外面就是说骑电动车的时候把那个手机放在那个挡风被的那个小兜里面啊，真的这车上不能放这个贵重物品，同时你这个现在电动车应该都是有锁的啊，千万不要大意了。最近啊，暑湿渐盛，一年中呢最闷热难熬的三伏天也即将登场。夏日闷热，各类冰饮料啊，这个冰淇淋啊就很热销。医生建议消暑吃冰呢要适量，例如冰淇淋最好每天不超过一个，冰饮呢每次不超过150毫升，
3: 还有呢？
2: 还有这个饮用间隔时间要大于4个小时。
3: 是的啊，最好不要比空腹吃，尤其是像烤串、火锅加冰饮这样的搭配。但是我们每次吃火锅的时候，不都是要加冰饮吗？
2: 对啊，冰可乐啊，雪碧啊，气泡水啊。
3: 哎，你这样想看，真的，
2: 这种这更容易引发消化系统的疾病哦。
4: 最近暑湿渐盛，一年中闷热难熬的伏天也即将登场。
5: 潮湿闷热的季节，更要注意饮食得当，保养身体。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6: 夏日闷热，各类冰饮冰食热销，医生建议消暑吃冰要适量，像冰淇淋最好每天不超过一个，冰饮每次不超过150毫升，饮用间隔时间要大于4个小时，同时最好别空腹吃。尤其像烤串、火锅加冰饮这样的搭配方式，更容易引发消化系统的疾病。
7: 一边吃的烧烤一边吃冰，那这个时候呢，对胃肠的刺激就更大了，那么特别更容易诱发一些胃炎或肠易激综合征，出现一些腹痛、腹胀、腹泻的这些表现，甚至会出现呕吐或发热的情况。
6: 像胃肠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以及老人、儿童、孕产期、生理期女性，最好不要冰饮冰食。另外，剧烈运动后也不能猛烈吃冰。
7: 剧烈运动以后，我们的体温会有一点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毛细血管都是扩张的、充血的。这个时候你进冷饮的话，骤然进去之后，血管突然收缩，那么就会出现，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人群啊，有的人甚至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心脑血管异位。
6: 医生表示，夏天解暑也可以选择一些凉性的饮品替代，比如绿豆汤、薄荷凉茶、消暑祛湿的养生茶饮等等。
8: 饮食方面呢，清淡为主，可以呢略苦，或者说是略带酸甜，这种情况下呢，能够保证我们的脾胃功能。

0: 是的，夏天呢，我们家经常夏天会批发那个冷饮，去那个八幺那边去批发。现在冰箱里面就真的是有一些，比如说老冰棒啊，一些比较解暑的呀，绿色心情，随便都是我们家每年都必须得批的冷饮。我现在习惯什么？我习惯中午吃饭的时候，吃完饭搞一根冷饮吃一吃。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形成了这种习惯。
1: 没关系，只要你不是在晚上吃都可以，真的。
0: 就但是这种东西啊，大家注意一定要少吃，就不能说爆个。我记得我之前买过那个八喜的那种大的冰淇淋桶。
1: 就是讲真的啊，你像八喜，我之前买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某润发的那个超市里面买的，他就下单小程序。他我跟你讲啊，我不想让大家吃多，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讲，你在小程序上凑单，他会便宜很多，
0: 是吧？
1: 嗯。
0: 哎呀，这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小技巧。

0: 啊。各位，真的，我当时抱的那个冰淇淋桶啊，真的不知道吃了多少，一筐一筐吃都不停的，结果闹肚子了。真闹肚子了，肠胃不好，从那时候这个胃啊就不能就是可能就是比以前啊比较瓤一点，就这个词儿大家都能听懂，要瓤一点，
1: 弱了啊，脾胃开始变弱了。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停是最终停的停，城市的城，后面数字950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继续回来。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到啊，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孩子录音曝光啊，如果不配合，明天就直接上门抓捕啊，
1: 这么夸张？
0: 诈骗分子威胁小孩真实语音啊，威胁他说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
1: 是
0: 啊，
1: 对，
0: 这孩子听到了，这不。肯定很害怕呀，
1: 是的，声色俱厉，一步步恐吓孩子配合调查，从银行账户中盗刷金20000元。专家表示，冒充公检法诈骗对青少年心理威慑最大，孩子面对恐吓往往不知所措，请告诉孩子，真警察不会电话办案，更不会让你转账哦。
0: 遇到类似情况务必第一时间告诉爸妈。
2: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5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洲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主人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认可这件事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在北京，而且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3: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4: 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5年级小学生在刷视频的时候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5: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的，我捐了10块。
6: 正当萍萍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5: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6: 萍萍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5: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7: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那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6: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将会坐几十年的牢，萍萍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萍萍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7: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也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来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4: 随后萍萍爸爸查看了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中，骗子通常以以下3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
6: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 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3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8: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
4: 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6: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4: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0: 是的，家长朋友们还是得关闭自己的免密支付啊，小额支付免密的像这种功能，以防对吧，那不小心点到了呢，对吧，一个手指按到了，瞬间他就支付了，他也不要密码，这些功能本来是方便省事儿的，结果呢却变成了很多不法分子的像这种犯罪工具啊。我们继续来看到，这家长要注意了，至于近视摘掉眼镜纯属虚假宣传。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痉挛
1: 是吗，
0: 短暂提高裸眼视力，但这仅能缓解视疲劳，并未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
1: 短暂的视力提升可能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迟住治疗。专家再次提示家长，目前医学界公认的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切勿轻信非医疗视力机构的什么治愈近视啊、摘掉眼镜等虚假宣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哦。
8: 近视了该如何科学诊疗呢？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
9: 这种通过按摩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疗或者一些训练的方法，然后短暂的提高的我们裸眼视力短时间内的提高是有可能的，但是大部分呢是通过了这种缓解的疲劳所达到的，真正的它并没有改变近视的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这种眼轴的增长。
10: 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提高裸眼视力，但这仅是缓解视疲劳，并未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视力提升可能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
9: 你不赞同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10: 专家也再次提示家长，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切勿轻信非医疗视力机构宣称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虚假宣传，一旦发现

0: 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眼底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眼底疾病的发病风险。
1: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2: 青少年近视可防可控不可治愈，这是医学界共识。非医疗视力机构抓住家长护眼焦虑，大肆宣传摘镜治愈、度数逆转，靠夸大虚假宣传谋取暴利。法院退一赔三的判决敲响警钟，虚假宣传构成欺诈，必将付出法律代价。家长们也需要摒弃侥幸心理，认清近视无法治愈的科学常识，同时更需要监管部门压实主体责任，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机构开展常态化检查，严厉整治行业乱象，守护儿童青少年的光明未来。
3: 确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啊，就是我发现很多小小孩儿他就开始近视了。很可能平时这个在用眼方面，比如说喜欢看一些电子产品啊，对吧？可能也会去看一些比较离近了去看书啊，或者是什么等等的，就是会伤害眼睛。还有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眼保健操它绝对不是智商税，就可能我们从小到大学校要求我们在课间做的那个眼保健操啊，真的是有用的啊。就平时可以在这个眼周各个穴位这里按摩按摩，起到一个舒缓的作用。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
4: 是的，大家可以在今天是小周末星期三哦，
3: 明天周四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4: 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

0: 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

0: 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要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4: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6: 对一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7: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9: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8: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9: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1: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0: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7: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12: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3: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2: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4: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2: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7: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7: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3: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7: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3: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7: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三二一，点火！
19: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及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精神，听取全市外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胡中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政协主席孙军、市领导姚凯、单培、吴树林、王彦勇、朱林等出席。吴进在讲话中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外事系统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对外交往更加主动，助推发展更加有力，对外服务更加高效，为滁州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吴进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发挥滁州外事资源优势，持续培育对外开放平台，丰富外事服务供给，拓展对外交流合作，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大外事力量。要坚持外事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自觉把滁州外事工作放到国家和全省对外工作全局中定位谋划，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要拓展开放合作广度深度，更大力度稳定外贸，更实举措引进外资，更高标准建设开放平台，持续提升外事管理服务质效，以高水平外事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对外宣传推介，精心办好相关赛事活动，不断提高滁州知名度、美誉度。要坚持党对对外工作的领导，健全外事工作体制机制，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及省委工作要求在滁州落地落实。本台记者楚伟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吴进赴明光市凤阳县、定远县、全椒县调研防汛、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提升、防溺水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改善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全力守护河湖安澜、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副市长龚植平参加。来到明光市张湾村黑桥洞、凤阳县如意河引水四桥、定远县卢桥镇污水处理厂、全椒县柳围排涝站等地，吴进详细了解部分国控断面水质变化、存在问题、整治措施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充分发挥河湖长治作用，强化水质监测预警、溯源治理，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系统推进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全椒县赵店水库，吴进实地查看库区汇水面积、实时水位情况，听取当地防汛备汛、防溺水工作情况汇报，要求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备足物资装备，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应对准备，加强巡查排查，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认真查看了解引江入滁工程输水线路水生态环境质量管控工作后，吴进指出，引江入滁工程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发展大局，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持之以恒抓好沿线生态环境保护，健全完善运行管护机制，切实把水资源保护好、利用好，确保群众用上干净水、放心水、优质水。调研中，吴进强调，当前正值防汛防台风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树牢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密切关注天气和雨水情变化，科学研判、精准调度、协同发力，牢牢掌握防汛防台风工作主动权，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走好生态新市之路，持续贯彻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扎实推进污染防治各项措施落实，聚力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守护好滁州的青山绿水，加快打造绿色转型样板之城。要把防溺水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注重源头防范，紧盯重点时段、重点人群，用好人防、物防、技防手段，全面筑牢安全防线。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7月6日至7日，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率队来滁，围绕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开展调研，省政协副秘书长、民进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王荣川，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何洪祥，安徽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黄志祥，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赵广等参加调研。市政协主席孙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姚凯、市政协副主席姚志江等陪同调研或出席座谈会。在滁期间，调研组先后深入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安徽分院、中任贝佳、中清和盛、金龙半导体、国轩新能源动力等处，详细了解产业布局、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情况。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市政府、市直有关部门、相关企业代表的工作汇报，并进行深入交流。李和平对我市在八加四加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上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意义重大，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聚焦全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全面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协同推进三化转型、三产融合，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奋力往前赶。调研组将认真梳理、总结、提炼此次调研成果，确保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希望滁州市政协积极思政建言，广泛凝聚共识，为省政协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献策出力。孙军表示，市政协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调研和座谈成果，深入调查研究，全力推动落实，为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滁州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楚伟、孔德兴报道。7月6日至7日，美好安徽智慧行走进滁州暨同心亭城智联智慧活动举行。省智联会副会长、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卢红率队，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孙长银参加活动，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出席项目对接会并致辞，市政协副主席高潮参加活动。在项目对接会上，企业和专家代表做了发言。安徽省智联会与滁州市智联会签订合作共建协议，我市部分企业与有关高校签订合作项目协议。罗红在讲话中指出，滁州文化底蕴深厚，产业基础坚实，发展动能强劲，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希望省党外专家服务团依托美好安徽智慧型平台，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滁州的沟通联系，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紧扣滁州产业发展实际，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力企业破解技术难题，以科技赋能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尹春华在致辞中表示，真诚希望省委统战部、省智联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滁州发展，链接更多创新资源，搭建更广合作平台，希望各位专家常来滁州，深耕滁州，将更多创新成果和前沿技术引入滁州，希望各位企业家主动对接，深化合作，推动滁州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做示范。市委市政府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双向赋能、深度融合，聚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赛滁期间，罗红一行深入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有限公司、滁州国轩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等企业，以及凤阳县小岗村开展调研。 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是小雨，西南风四级，明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预计10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乐团涌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涌现了一大批有个性、有才华又有故事的音乐人。他们演唱过经典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黄品源《小薇》。

叫小薇的姑娘，内向的阿弟对小薇产生好感，他决定要为小薇写一首歌。他买来了吉他并且自学，四个月之后歌曲终于写了出来，然后把歌曲录成了一本磁带。小薇听到之后被阿弟的真情深深地打动。

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这是一首简单质朴的中国风歌曲，很容易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去。这首歌曲也是给人一种清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当时整首歌展现出一幅遥远又熟悉的景象，带着听众置身于一段遥远的古老时光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曾经火极一时的那些歌手，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水

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灵感来源于当代伟大诗人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很多年之后再次拿出来听，真的是会被再次深深打动。

歌曲来自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讲述的是男子在女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心情感，表达了对于女友的爱恋与不舍。这首歌曲是按照马天宇的气质来创作，编曲方面用的是一种慢舞曲风。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郑源的《幸福恋人》。曾经有人怀疑过郑源感情的征途是不是很坎坷，为什么演绎伤感情歌会那么的让人感动，但郑源都一笑置之。其实郑源演唱浪漫温馨情歌也是非常的动人动心，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就能感到心里暖暖。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食粮，也是人生的调味剂。在华语乐坛，有很多的歌手用他们歌声感动了无数的听众，也许许多歌曲已经成为了经典，流传至今。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曾经独领风骚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而新生代的偶像歌手们则是像璀璨的星星，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蓬勃发展的偶像产业迅速崛起，并汇聚了海量的粉丝群体。他们青春洋溢的形象，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以及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华语乐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1993年发行，来自于王心平，《别问我是谁》，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代表作。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渴望与自我保护的复杂情感，歌词刻画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脆弱和对真诚爱情的向往。发行之后，这首歌曲让王心平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专辑销量达到60万张，并且成为了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片尾曲。

1997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都市夜归人》，同名主打歌以深夜意象描绘都市人的情感迷茫与孤独的心境。歌曲也是许美静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旋律清冷克制，刻画现代人在爱情中与生活中的漂泊感，成为了90年代华语都市情歌的重要符号。1997年，许美静凭借收录该曲的《静听精彩》13首专辑，蝉联香港排行榜3周冠军，也奠定了她天后杀手的乐坛地位。

五月天在2001年发行专辑《人生海海》，这是五月天第三张专辑，其中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叫做《一颗苹果》，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那这首歌诞生于五月天成立的初期，阿信在创作过程当中投入用力到头皮发麻的情感状态。歌词的核心意象是源自创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朴素的思考，表达了对人生的哲思。一颗苹果虽然没有宏大的主题，但在特殊时期能够给人带来平凡生活的感动。这颗苹果象征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温暖着人们孤独闭塞的时光。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7年陈奕迅发行专辑《认了吧》，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是一本书》，以书籍为比喻，深刻探讨了爱情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首歌融合了台湾情歌元素与 R&B 小情调，旋律优美动人，而陈奕迅的嗓音表现与节奏型国语作品的适配性在这首歌当中得以充分的展现，既有台湾情歌的温柔细腻，又带有 R&B 的轻松流畅感。

2008年，古巨基推出了一批由林夕作词、林建华作曲，推出了歌曲《眼睛不能没眼泪》。这首歌以吉他元素为核心旋律，旋律简洁且富有感染力，传递出对感情的深刻感悟，强调眼泪是情感成长的必经之路。作为EP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是以乐器发烧概念制作，突出吉他演奏的纯粹性。整张专辑的音质被评价为近15年港版黑胶的音质天花板。歌词也诠释了感情中的释然与成长，主张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倡导在爱情当中要保持真诚与慈悲。

2017年毛不易在明日之子比赛期间首唱了一首原创歌曲203。这首歌呢，在2019年的时候进行了重新的制作，并作为单曲首发，后收录在专辑《小王》当中。203是毛不易写给自己曾经生活过门牌号为203的小屋的歌曲，记录了他在杭州实习期间的生活痕迹和故事。他表示，203这个门牌号成为了他音乐创作的初心承载体，象征着每个年轻人漂泊过程中临时安息的家，而人人都是这间屋子的匆匆过客。歌曲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出租屋描绘成为了陪伴者，表达了对过客身份的伤感和对温暖回忆的怀念，旨在唤起漂泊年轻人的共鸣。歌曲的确是唤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音乐平台评论这首歌是充满了怀念与想念。也许有时候缘分遇上了对的人，但却只能成为过客的伤感，并被视为是献给为生活打拼的年轻人的歌曲。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林忆莲和张惠妹合作演唱了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双影》。创作背景方面呢，是为了电视剧的灵魂人物量身定制的，旨在通过音乐展现女性刚柔并济的性格特质。制作人为两位歌手也设计了繁复和谐的对唱段落，融合了弦乐铺陈与明月点缀，也突出了声线的层次感。林忆莲柔情似水的音韵与张惠妹穿透人心的唱腔交织，形成了女声和女声对唱的少见风格。

王铮亮在2022年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那收录了一首粤语单曲《尚有一个人》，这是由王铮亮作曲，王海涛与张楚翘共同填词，刘凤瑶担任编曲以及联合制作人。歌曲是以国语与粤语双语文本交替呈现，围绕陪伴的主题，通过生活化场景的白描展现相守情感。音乐制作人融入了大提琴铺成的温暖基调，融合80年代粤语情歌的淡雅风格，歌词核心意象强调平凡岁月中的情感坚守。这首歌是王铮亮2021年到2022年跨年度专辑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他知心音乐人的创作风格。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尚有一个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诸天气荡荡，我道日星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元惠宗登基之后面临两方面威胁，一个方面是宫中的势力，文宗皇后不达失礼，现在被尊为太皇太后，称制临朝啊，大权在不达失礼手里呢。不达失礼的儿子燕铁古斯被立为皇太子，作为皇位的直接继承人。当时不是有过答应人家这一条件吗？惠宗如果不在了，就让他这兄弟燕铁古斯继位。这是一个方面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朝中的压力。宫里这一摊子就够让他烦心的，朝里边也乱着呢。当时权臣燕铁木尔虽然已经死了，但是燕铁木尔的家族仍然掌握着帝国大权呢，一会儿是他儿子，一会儿是他弟弟，都在左右着政局。宫中朝中两股势力影响之大，让这个13-14岁的小皇帝能不难受吗？哪股势力又能把这个小皇帝放在眼中呢？惠宗虽然年幼，但是饱经磨难，心思缜密，对于这两股威胁他的势力，他下定决心要一一除去。首先对准的目标就是骄横跋扈的燕铁木尔家族，燕铁木尔的弟弟萨敦，他的儿子唐其士等等，这些人都立过功啊，当年参与了扶立文宗的军事政变，所以拥有汗马功劳。对于这些人的种种行为，文宗皇帝当然是能容忍的，但到惠宗这儿可就没有什么感情而言了。惠宗的父亲就是被这帮人给杀掉的，情况大不相同，所以燕铁木尔这一方面有毒杀明宗的嫌疑，他的所有的亲友都跟着要倒霉啊。

另一方面，在徽宗即位的时候，燕铁木尔家族，尤其燕铁木尔本人一再拦阻，正所谓新仇旧恨集于一身呢。徽宗对这个家族当然是毫无好感可谈呢。伯颜跟燕铁木尔家族本来就平分着元朝的大权，只是两相比较，伯颜比这燕铁木尔略逊一筹。此时燕铁木尔本人已经死了，徽宗就有意打破原来的格局。原先的格局是伯颜家族略低一筹啊，而此刻徽宗重用伯颜家族，要激化两个家族的矛盾。当时代表蒙古贵族的伯颜家族对代表钦察贵族的燕铁木尔家族是十分的不满意。徽宗继位之后，任命朝中的另一个重臣伯颜作为中书省右丞相，代替燕铁木尔的位置。这使得燕铁木尔的儿子唐其士等人极为不满，怎么天下本是我家天下，伯颜何人呢？为何位居五等之上啊？唐其士准备效仿当年他父亲燕铁木尔的方法，要搞一次政变，要把徽宗跟伯颜除去。燕铁木尔的弟弟秘密通知枢密院，调动军队，控制住了重兵。燕铁木尔的儿子唐其士想借助漠北的兵力临外合发动政变，除掉徽宗，双方都在准备着。公元1335年，唐其士跟众人联系妥了之后，率亲兵冲入皇宫，准备发动政变。但是他的阴谋已经被徽宗、伯颜这些人早有预备得知啊，人家提防等着呢，他一冲进来就被人抓住，旋即诛杀呀。不久，徽宗又把皇后伯牙吴氏驱逐出宫，这不是燕铁木尔的闺女吗？整个燕铁木尔家族都不要了，还要他闺女当什么皇后啊？伯颜万分支持徽宗的举措呀，在开平民社中把这燕铁木尔的女儿，以前的皇后，用毒药给毒死了。此次参与政变的同谋，不是自杀的，就是被抓起来砍头的。整个这个家族燕铁木尔势力在元朝廷中宣布全军覆没呀。那么这样权柄就都归了伯颜家族了。燕铁木尔家族覆灭之后，徽宗仍处于文宗皇太后布达失利跟权臣伯颜的两相控制之中。不过随着自己实力的增强跟岁月的增长，他已经不能再长久坐视皇太后称制跟权臣当道了。已经消灭燕铁木尔，这就是自己的胜利啊，胜利要一步一步坚持下来。徽宗利用伯颜的力量除去了有杀父之仇的燕铁木尔一系，就证明自己政治手腕的成熟。没想到这么一来，伯颜的势力扩展得特别的迅猛。为了奖赏伯颜的功劳，徽宗命其为大丞相，独专政柄啊。这伯颜呢，有相当狭隘的、相当强烈的为蒙古贵族独尊的意识。他独相期间是变乱旧章啊，倒行逆施，特别是在要求政治军事方面要严格实行民族区分，推行了两项不得人心的政策，一个是罢黜科举啊，这是逆历史潮流而行啊。伯颜作为蒙古米尔起步的贵族，在守旧贵族的支持下，极力反对采用汉法，什么科举取士不可用。在伯颜的怂恿下，徽宗在1335年下诏罢废科举啊，废除科举的同时，下令将各处原供应儒学学校的庄田田租改为禁卫军的军费。这是第一个不得人心的政策。二一个，伯颜仇视汉人。徽宗即位以来，元朝各地起义是时有发生啊，而伯颜当政却误认为此种现象是汉人南人反抗蒙古统治的种族之争，没有反过来检讨检讨
这个为

正者有什么不得民心之处，他老认为这是民族不容的结果，所以对汉人男人防范压迫日甚一日啊，变本加厉。你甭管是北方汉人还是原先南宋控制下的汉人，这都是汉族百姓啊，他们深受其害啊，对着伯颜是怨声载道。伯颜势力之盛，上追当年的燕铁木儿，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就没想想物极必反吗？伯颜曾经跟宗王发生过怨恨，甭看自己是大臣，人家是宗王，没革心，奏请惠宗把那宗王赐死，那毕竟是宗王啊，元惠宗没有同意，结果这伯颜擅自传旨把跟自己寻仇那宗王给杀了。杀完之后才跟惠宗打招呼，反正他也是死罪啊。惠宗这气呀，心想我这皇帝还当个什么劲呢，你想杀谁就杀谁都不通过我，连杀我们家里的宗王我都不能够拦阻。惠宗当然不能容忍这伯颜了，但是就连惠宗身边的那些侍从，惠宗也明白好些都是伯颜的亲信，惠宗皇帝一举一动都在伯颜的监视之下，要想除去伯颜也很困难呐。况且朝中已经没有其他大臣的势力足以跟伯颜相抗衡，这可怎么办呢？正当元惠宗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伯颜的侄子脱脱，自幼学习儒术，忠君报国，他很看不惯伯颜的所作所为。别看脱脱是伯颜的侄子，但是他向着元惠宗，跟惠宗交谈之间多次表示愿意忠君报国，随大义灭亲亦不足惜啊。于是惠宗就命自己的亲信士杰班、阿鲁这两个人跟脱脱交往，共同密谋除去伯颜之策。至元六年初春，伯颜依照常例请惠宗出巡柳林行宫打猎为乐，脱脱一看这可是除去伯颜的好机会啊，马上派人来找惠宗皇帝，让人告诉惠宗脱病不出，就说身体不好。伯颜就请皇太子燕铁古斯同行，惠宗一看我不能去，让我们的兄弟去吧，这就同意了，率众出城啊。脱脱等人立刻命令自己的亲信卫士把守各个城门，然后连夜在皇宫中起草诏书，宣布伯颜的罪状，同诏表示只处罚伯颜一人，不牵连他人呢，把伯颜贬到河南行省，趁着夜色将皇太子接回城中。燕铁古斯论着辈分跟这元惠宗应该是兄弟，但是为了明证确切他的继位身份，就被封为皇太子。看来啊，元惠宗对这兄弟还挺照顾，要不不至于半夜把他接回来，怕他受伯颜所害。第二天一大早，元惠宗派亲信赶到柳林，是宣布诏书。伯颜闻听此信，派人询问为何被贬呢？询问之人一看，城头上站着的正是伯颜的侄子脱脱。脱脱站在城上，劝伯颜的卫兵赶快散去吧。伯颜请求，知道这是侄儿站在了皇帝一边，那么能不能在贬往河南之前让我见见皇帝呀？亲自辞行，你看怎么样啊？脱脱摇摇头，陛下不愿见你呀。这个时候，伯颜统帅的各路卫军、亲军闻讯，纷纷回到本位，不再听从伯颜指挥，这叫树倒猢狲散呐，再没人听伯颜的话了。伯颜无奈，只得上路。可想平时这人缘怎么样吧？手下众多亲信是一哄而散，这个不可一世的权臣就这样被罢免了。没多久，元惠宗下令将伯颜流放到南恩州的阳春县安置，伯颜羞愤交加，病死在
流放的途中。而此时，年轻的元惠宗利用朝中大臣之间的矛盾，连续除去了盐铁木耳、伯颜两大官僚集团的势力之后，把中央政府的权力收归己有啊。在罢免伯颜之后，元惠宗一算计，下一个清算目标就轮到了文宗这一系的势力了。早在至元二年年初，惠宗下令将死去的幼弟义林志班追谥为冲圣寺孝皇帝，列入祭祀列祖列宗的太庙之中，庙号宁宗。这些做法意味着一些对文宗这一系迫害明宗这一系的反抗，然而他合于典制礼法，所以让文宗这一系无话可说。现在文宗这一系掌权人就是那文宗皇后不达失礼了，不达失礼没法指责元惠宗的不对。赶等到1340年的时候，惠宗把权臣伯颜也除去了，势力越来越强大，于是开始对文宗这一系势力加以剪除，以报当年杀父之仇啊。同年六月底，惠宗下诏清算了文宗皇帝的罪恶，把这以前文宗系强加给他的诏书统统推倒。诏书认为文宗皇帝谋害了明宗何世腊，又列举了文宗皇后对自己的迫害，下令把文宗的神位从太庙里边扔出去给除了啊。又下令把文宗皇后不达势力贬至到东安州。东安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北廊坊啊。文宗皇后不久就死在东安州。文宗的儿子当时不是已经被立为皇太子了吗？叫燕铁古斯啊。这会儿元惠宗对他也不怎么样啊，把自己曾经立为皇太子的这位兄弟流放到高丽，送到朝鲜去了，以报当年自己被流放高丽之仇啊。曾经自己也被人远放过，可是燕铁古斯还没来得及到达高丽，在流放途中就被元惠宗派去的人给暗杀了。惠宗在即位后的7年之间掌握了宫中朝中大权，先后除去了燕铁木耳、伯颜以及文宗皇后等等异己势力，开始成为整个帝国的真正统治者，于是下令改元治政，准备做一番大事业。当时掌有中书省大权的重臣脱脱也能尽力辅弼，并实行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颇有中兴之望。都有哪些政策呀？一是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啊，二崇尚儒学，提倡文治，三是兴利除弊，减轻百姓负担，缓和社会矛盾，争取民心，四一个广开残垣，治理黄河呀。但是好景不长，与黄河工程有一段距离的淮河流域在1351年的夏天发生了决口，这黄河这还没治理完事儿呢，淮河又乱了，民众起义是接二连三呢。这些起义迅速扩展成为全国性的社会大爆炸。这时候惠宗本人也发生变化了，受到奸臣哈麻、宦官朴不花等人的迷惑，他整日醉心于声色之余啊，无心理政，大元帝国面临着全面危机跟严峻的挑战。惠宗的腐化是越来越严重了，即位之初那会儿年纪小，也没实权，所以当时有明宗的旧臣向他献计，说天下世众您应该为宰相决之。徽宗听完觉得有道理，要宰相不就帮忙了吗？朝中大事命重臣管理，自己身居宫中坐享其成。当时有权臣伯颜把持朝政，当然用不着他费心了。敢等除去伯颜跟文宗皇后不达势力等等势力之后，朝中大事就都由丞相脱脱一个人主持。原本几番改革有中兴之望，可是没多久这位脱脱丞相
被谗言污蔑，牵涉到宫廷斗争中，被挤出中央集权政府，于是朝政开始混乱，宫内的宦官势力受到宫廷政治斗争的影响也迅速增长。方士书描写为无道昏君就打这儿开始的，他的罪状主要是不务正业。方士书描写为无道昏君就打这儿开始的，他的罪状主要是不务正业，喜欢做木匠活，好女色。历史记载，元惠宗心灵手巧，极喜爱手工艺制作，宦官们迎其爱好，在皇宫内的太液池里帮着他打造龙舟啊，请惠宗亲手设计图纸，造出来这龙舟，船身长40米，宽7米，船上布置有五彩金装，又有龙头、龙爪、龙尾。每当船在湖中行驶，它的头、眼、口、爪、尾巴都能动，可想这船造的得多讲究吧。惠宗以及宫内的妃子、美人、宫女、宦官来往太液池，必乘此舟啊，没有嬉戏以为乐趣呀。除了造船，惠宗又很精通机械传动工艺技术，自制有7宝宫漏。你说这得多大能耐？这宫漏高约2米左右，宽1米有余，下部有一个木柜，柜中装有大小水壶啊，注水其中，运转以计算时间长短。敢做钟表，这误差大了可不行。惠宗对这一方面很在行，柜上设置有佛教先帝三圣殿，又有手捧石刻的玉女，捧着钟的神人。每当到了时辰，这玉女就从水里边浮出来，把手中端着那石刻筹往上一举，让看看这几点了。而这神人呢，在一边自行击钟以报时。柜两边有瑞兽飞仙，随着神人报时，他们也是自动跳舞，和惠宗设计的天花乱坠。自己醉心于高超的鲁班之艺，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叫鲁班天子。您想，精力都放这儿了，哪有心思过问国家大事啊？任由奸臣们是肆意胡为啊。元惠宗之后，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那就是后来明朝的天启皇帝，咱们后文书还有交代。这元惠宗折腾的简直有点过分了。元朝很多皇帝不都信任佛法吗？有的官员跟宦官就打着尊崇佛教的幌子，诱导元惠宗是大行淫乐呀。有一大臣叫哈麻，哈麻私下里向惠宗介绍印度佛教中的运气术，哈麻的妹夫又进上藏僧所传授的秘密之法。贺这惠宗醉心于声色之余，对于这帮奸臣自然是宠信有加了，爱怎么地怎么地，任其胡为吧。有那谏官吕嘉弹劾，但是惠宗是百般包庇。他在宫中大兴土木，拆毁清宁殿以前的旧的帐殿，改建为百花宫。您听这名字，他天天带领一帮宫女美女在宫中演习16天魔舞啊，命宦官统领其事。此后皇太子也被这秘密术给迷惑了，在清宁殿中观习其法，皇太子看的眼都直了。怎么我的先生李浩文教我儒书多年呢，李浩文是教他的老师啊，教我儒书多年，我尚不省其意，今听佛法一夜即能晓也。我今儿听这佛法一宿，我就全明白了。这可不全明白了吗？父子君臣同行淫乐，上行下效，君臣无道，国运怎能久长啊。在惠宗时的朝廷中，众大臣为争夺权力，他们结党营私，那是司空见惯了，只要有利益就能联起手来。有的呢为了利益互相攻击，排除异己，是党争纷争啊。别的先不说，

0: 就说那位忠心耿耿的丞相脱脱居然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被流放了，后来被惠宗召回重新进入中书省做右丞相。没多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在元惠宗在位的时期，元政府中央大官僚们争权夺利，打的是不可开交。同时呢，地方政府中的中下层官僚们也在为搜刮百姓钱财而努力拼搏啊。你想那老百姓得多倒霉吧，上层官吏搜刮的是下层官吏的钱财，还有一个名目叫拜见钱，下级要见上级得交钱，这叫拜见钱。官吏转任搜刮属下利民的迎送之钱称为人情钱，下属有求情办事的，这叫人情钱。逢年过节搜刮百姓钱财称为追节钱，日常办事搜刮百姓那名目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了。另外，由于受到朝廷党争激烈的影响，地方官吏的委任已经不是用政绩的优与劣来作为衡量标准了，而是根据年龄的大小，年纪超过65岁的优先委任。为什么呢？岁数太大了，这些老官员上任之后要竭尽全力搜刮百姓，他怕他活不了多少天了。您想这地方上能太平吗？很多地方上的政府官员因为贪污，因为肆无忌惮，使得地方政府职能陷入瘫痪状态，而发行纸钞政策的失败使政府所印的钱币迅速贬值，这贬值带来的损失直接也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了。当时老百姓对元朝政府的腐败已经是恨之入骨了，有人做了一首《醉太平》，给予深刻揭露。词曰：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咸鱼，哀哉可怜呐。政府的腐败已经让大元帝国的行政

能力是大大降低呀、啊。再不进行改革，随时就有崩塌的危险。可正所谓祸不单行，连年的自然灾害让元朝是顾此失彼，难以招架。当时灾害最深的主要是水涝、旱灾跟地震，这三灾让人难以生存呢、啊。至元元年江西大水灾，百姓饥荒，元朝政府出米 7.7 万担以赈灾啊。在至元二年转年六月，陕西又发生旱灾，刮暴风，麦粮受损。这年五月，南阳邓州一带又大雨倾盆，白河泛滥，大水围灾。同年江浙各地大旱，从春天到秋天一滴雨都没有，饥民多达40万户，政府用于赈饥的粮食高达10余万担。面对连年的自然灾害，元惠宗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抗灾措施，自然灾害仍在加剧。至正三年夏秋之间，河南大雨倾盆，百姓受灾，政府被迫出粮10万担用以赈灾。转年夏天，黄河又泛滥了，平地水有2丈多高啊！山东曹州、冀州、兖州接受其害，饥民相食啊，出现人吃人的状况。没多久，江南部分地区又刮暴风、发地震，海水都上了岸了，造成大灾荒。至正八年，全国各处都出现灾害，大部分以暴雨为主吧，城墙被冲垮的比比皆是，广西一带出现山崩，漓江泛滥，北边黄河、汉水大的河流一旦泛滥，就灾祸无穷啊。到至正九年，各地没有不闹水的地儿，黄河北溃，又南溃，先奔北后奔南，酿成大面积水灾啊。接着长江、汉水、蜀江也相继泛滥，由此导致了农民大量破产，被迫为寇为盗。当时的官吏多次上言说，各处水旱，田禾不收，湖广、云南盗贼风起，连年水旱，民多失业等等啊，让皇帝拿主意啊。惠宗是连下诏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田租税收，而且由政府出面发赈济粮，赈济灾民。但这些都是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呢。就得一时之饥荒，却根本解决不了老百姓的生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谁胜谁败，简直是难以意料啊。早在成吉思汗四处征讨的时候，就曾经规定，凡被其征服的民族国家，要多派美女公主上贡，任其收入后宫。蒙古统治者将这些进贡或是掠夺来的女子分别供养，形成了许多各自独立的行宫所在。但是得以被立为正宫皇后的，多半是自古就与蒙古通婚的蒙古红吉拉部的妇女。那也就是说，要想扶立为正宫，也得看你的出身呢。作为初期即已经臣服的高丽，曾经多次被迫向蒙古进献子女、进献内侍，以充为后宫之用。在世祖忽必烈的时候，曾经明令高丽女子出身低贱，不准立他们为后妃，甭说皇后了，立妃都不允许。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下来，为历任元朝皇帝所尊奉。赶这位元惠宗继位时候，这情况发生变化了。当时政局主要被文宗的皇后布达施里跟权臣燕铁木儿这两派所把持着，所以他选定的是燕铁木儿的女儿作为皇后。当时这个举措是出于特定条件下的政治需要。随着燕铁木儿家族的覆灭，这位燕铁木儿的女儿曾经是皇后的达纳施里也被人杀了。那么这个皇后是政治的牺牲品，

1479，元惠宗又册立新皇后，这回可是从蒙古贵族红吉拉氏部落中挑选出来的。这位新皇后是武宗的侄孙女，算是出身名门了吧，而且毫无骄横之态，极守妇道。惠宗把这位新皇后曾一度看作宝贝啊，可是这元惠宗荒淫酒色，没多久他就逆反了，又册立高丽女子完者忽都为第二皇后。这完者忽都是高丽族的，这一举动直接违背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训典。惠宗之所以有此逆举，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宦官势力强大，蒙古立国之初大概还不知宦官为何物，敢等到忽必烈入主中原统一天下做了皇帝之后，也就承袭了中原王朝历来沿行的这一制度。当时皇宫之中所用宦官只是数人而已，由于政府职能内廷事务的增多，赶到了元朝的惠宗即位时候，宫中宦官已增至上千人。元朝这一代应该说后宫皇后掌权的很多见，但是他们行使权力也往往通过宦官，这样一来宦官的势力就更大了。而这个时候高丽族的大臣又在朝中掌权，他当然要发展本族的势力了。还有一个，这位高丽皇后完者忽都的的确确史书记载她长得十分迷人。在高丽的时候本来出身低贱，被送进皇宫后原本是一般的侍女，主要负责惠宗皇帝饮茶之事，倒个水什么的。因为她年轻貌美又极端聪明，再说了惠宗曾经在高丽流放过呀，所以惠宗对她十分怜爱，关系是越来越亲密。惠宗对这完者忽都的宠爱达到了要立后的程度。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于皇储的关系，惠宗立的那位贵族皇后伯颜忽都生子名叫真金，怎么这重名啊，跟忽必烈的儿子一个名字。这个重名现象很多见，但是命运相重就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了。名字重复，命运也重复嘛。这个真金两岁就夭亡了，那么这位高丽皇后就受了重视了。高丽皇后完者忽都为元惠宗生了一个儿子叫爱优什里达拉，那么前一个皇后的儿子没了，这个皇后生的儿子就可以作为继承人了，冲着儿子也得给他母亲扶正了呀。现在只有让这爱优什里达拉作为皇位继承人，那么他们的母亲高丽皇后就应该扶正。就这样甘冒违背祖训的罪名，元惠宗把这位完者忽都正式立后了。至正八年，监察御史给提出来当年忽必烈的誓言，反对册立这高丽人做皇后的做法，但是惠宗没有采纳，反而在此后下令，命令翰林国史院、太常礼仪院所有官员拟定这位高丽皇后完者忽都祖上三代之谥号，加王爵，加以尊崇啊，就为抬高他的门第，抬高出身呢。与此同时，高丽皇后所生的儿子也被立为皇储，成为事实。惠宗皇帝对自己这儿子爱幼什里达拉学习维吾尔文、汉字都很重视，他请来了当时的大儒生李浩文出任太子于德、太子赞善等等职务啊。这李浩文教太子教了好些年，后来太子突然有一天顿悟了，前面说咱们提过呀，看着他父亲学习印度秘法，这太子一跺脚，我学好年没学明白，今一宿听佛法就听懂了。就这位，您想能有多大出息？惠宗为自己这太子建立了专门的学习单位，有多少名官员帮着他一块学，就那个也没教明白了。这皇太子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对权力的欲望是日渐加强。他迫切希望父亲能赶快禅位于他呀。在执政中期，皇太子摄政邻国已经主持国家大政了，太子的心腹跟他的手下互相勾结，打算控制朝廷。他们倚仗着有皇后与皇太子的庇护，结党营私，胡作非为啊。朝中大臣呢，大多数害怕皇后这一党的势力，所以就依附在太子这一党手下，那就跟着一块儿对抗皇帝吧。当时有惠宗的亲娘舅叫老迪沙呀，做御史大夫。这老迪沙作为帝党的首领，当然关系皇帝的安危了，掌握中央监察大权。他看见后党势力的活动。1363年，皇帝的老舅老帝沙为了打击后党势力，首先将目标对准了高丽皇后跟他的老同乡大宦官朴不花呀。老迪沙这一次抓住了朴不花的把柄，使得朴不花引咎辞职啊。没多久，皇太子跟皇后联起手来，又把老迪沙又在那位置上给拽下来了。这位皇帝的老舅被迫离开都城，前往封国。在这一次交锋中，老迪沙败阵下来。没多久，皇后的扶持下，大宦官朴不花又官复原职了。皇太子诬告老迪沙图谋不轨，惠宗假意调查，实际暗中派人保护老迪沙呀。帝党、后党、太子党，这三党争起来是你上我下，此起彼伏啊。在帝党、后党把朝中争了一个乌烟瘴气的时候，这些人分别都在勾结驻守外地的武将作为外援。当时帝党的老迪沙跟驻军在大同的伯罗帖木儿相交甚密，在惠宗的支持下，他投到了伯罗帖木儿的军中以求庇护啊。而后党呢，则以驻军在太原的阔阔帖木儿为外援，跟帝党对抗。这两个帖木儿这就算飙上劲了。1364年4月9日，贝罗帖木儿首先发难，曾经一度占领居庸关，见着皇帝本人的面，眼看太子这一党、皇后这一党就完全失败了。但是时局反复，太子两次出逃，没多久把帝党的这一帮大臣斩杀殆尽呢，全都杀完了，帝党完全失败了。太子还等着禅让呢，这皇帝就是不答应。皇太子虽然掌握大权，怎么也就当不了这皇帝，说亲自把他爹杀了吧，还没那个时机，他也没那个胆量。正在这时，天下大乱，各地起义纷争啊。朱元璋率领北伐军已经抵达河南了。五月，朱元璋抵达汴梁，跟大将们商量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徐达根据元朝廷外援已决的军事形态，建议是直取元都啊。朱元璋表示同意。七月份，北伐大军汇集德州，步兵、骑兵、水师继续沿着元修新运河北上，连战连胜，下长芦、克青州，到直沽，大都震惊。到直沽就奔了天津了，北京能不慌吗？鉴于形势，惠宗跟太子撤销了大夫军院，但此时元军阵脚大乱，再也没有能力去抵抗北伐的明军了。在7月28这一天，明军击败了元军10000多人，占领通州后，元惠宗认为气数已尽，否定了有的大臣死守大都等待元军的建议。他带着后妃跟太子一干人马，在夜幕中退出大都，逃往上都开平。这一年的8月，徐达率领北伐军进入了大都城。元朝廷北迁到上都开平这个地儿不久，元惠宗派出的人马又一次被徐达打败。这样，蒙古统治者退出中原，元朝在全中国范围内的统治彻底结束了。
自成吉思汗至此

0: 续当他的北元皇帝。北元，元朝已经不存在了，逃往大漠以北，还在坚持政权形式，就称之为北元政权吧。他在中国完成了一次外来政权全身而退的事件，这应该说跟历代的那个末代皇帝结局是大相径庭啊。这得归功于从成吉思汗开始的近乎于疯狂的扩张，使得蒙古帝国复原辽阔，韩国部落四处林立，哪都是他们家的。而元朝的版图呢，其实只算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元朝的皇帝又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对其他的汗国行使的是宗主权呢，所以他哪都可以去。对于蒙古各大汗国跟部落，他享有统一指挥权。元朝的灭亡只是使蒙古帝国失去了中国的领土，而名义上的蒙古帝国是依然存在。当昔日的农民领袖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者送招降诏书让元惠宗投降的时候，元惠宗还做了一首七律呢吗？名字就叫达明主啊。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烽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惜，皇恩何处不照怀，信知海内归明主，一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凡眉月，春风先到凤凰台。惠宗让使者把这诗带给朱元璋，这诗写的不卑不亢，明明自己是亡国败走北逃，按那诗那角度要一看，好像是禅让王位与贤良俊才，好像挺有度量。既然海内已经有了明主俊才治理，自己当然心悦诚服，弃土北走了。这种态度在历代帝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种胸怀，这种度量，愣装反正是装不出来啊。大都沦陷了，仓皇北归了，这是多大的打击啊。对于这位元惠宗来说，能说心里不痛苦吗？虽然他依然还是蒙古各部的大汗，但也不能排解他去国怀乡的忧烦。尤其是明朝军队纷纷向蒙古高原进发，对于他的继续打击是接连不断，使他惶惶不可终日啊。终于在公元1370年5月23日，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怀着悲愤跟郁闷在蒙古高原去世，享年51岁啊。元惠宗一死，他的儿子早想登基的那位太子艾佑什里达拉可高兴坏了。艾佑什里达拉连忙在哈拉和林继位，称为毕力克图汗呢，年号是宣光，这就是北元的那位元昭宗。他把北元政权又维持了8年，厉兵秣马的盼望有朝一日重登中国皇位。但是元昭宗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不光不能够南下回到中原，而且还时刻面临着深入到蒙古地区的明朝军队的攻击。明朝大将徐达率军攻向哈拉和林，这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大本营啊，是权力跟荣耀的象征。一旦被明军攻破，蒙古帝国将彻底在世界上消失啊！所以蒙古人的抵抗十分激烈，而明朝的军队由于战线过长，后援不济，受阻于土拉河畔。总的看来，这一次明朝对北元的战争以失败告终。明朝在短时期内也再不敢深入北方草原作战，而北元政权则争取到了喘息的时间。双方在边境地区不断发生拉锯式的冲突，其中以北元方面失败为多。公元1375年，北元皇帝以为古宫的大将阔阔铁木儿死于漠北，这下使北元军队失去了一位能征善战的骁将，北元政权还能够久长吗？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公元1378年，北元的元昭宗哎呦十里达腊怀着满腔遗憾告别人世啊。他既没能恢复中原，也没能把大元帝国重新振兴，他的儿子托古斯帖木儿继位，这位第三任北元皇帝所能控制的领土已经缩小到蒙古帝国最初兴起时候的规模了，恢复祖上的荣光更显得毫无可能了。朱明王朝在不惜劳师费财屡征北元的同时，对主动投降还有战争中被俘的大批北元贵族、官吏、军民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并且给予妥善安置啊。明朝希望借此来招引更多的北元人马。在明初的几十年间，也的确有大量的蒙古人跟汉人从北方跑回内地，成为大明朝的臣民呢。当然，明朝的最终目的是招降北元皇帝，可是明朝皇帝从来也没有得到北元皇帝的回音。1388年，十年后啊，明朝大将蓝玉率领10万大军在赫勒卡河和克洛伦河之间贝尔湖南岸这块，他大败托古斯的军队啊。残垣诸王平章这以下的各级官员3000多人还有军士7万多人都被抓了俘虏了。托姆斯帖木儿逃走之后被其部将拿绳子给勒死了。这一次的失败使忽必烈家族的残垣政权丧失了在蒙古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大多数蒙古部落宣布脱离他而自立。1399年，分布在耶尼塞河上游沿岸的切尔基斯部首领贵利赤否认了最后一任残垣皇帝的宗主权，就在当年把最后一任残垣皇帝打败并杀死，取得了统治各部落的霸权呢。至此竭力苦苦支撑了29年的北元政权彻底灭亡，合法的蒙古帝国大汗不复存在了，蒙古各部落又回到了争夺蒙古帝国大汗宝座的纷争之中。北元的灭亡使明朝失去了政治上的敌人，蒙古已经成为边患，而不再是前一王朝的残垣势力了。

0: 意呢？从侄子手里夺取皇位的永乐皇帝对于消灭残垣的桂立赤表示极大的友好，承认了他对蒙古各部的宗主权。但是由于部落间的纷争，桂立赤也并没有保持汗位多久。在公元1400年，他被阿苏特部的首领阿鲁台和卫拉特部的首领马哈木联合打败。阿苏特部是蒙古化了的伊朗人，起源于高加索，因蒙古西征而进入中国。元朝军队中有一支由他们组成的军团，而卫拉特部呢，是森林蒙古人中的一个强大部落，也就是咱们前面讲过的被成吉思汗征服的林木中的百姓。阿鲁台跟马哈木都不想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他们仅是希望自己的部落独立于蒙古人之外而获得承认，所以在打败桂立赤之后就向明朝效忠，表示自己不同于其他争夺蒙古汗位的部落，只是为了独立。那这样的臣服对于大明王朝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了，马上给他们极大支持。依靠这种支持，卫拉特部把他的霸权扩张到了从贝加尔湖西岸到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整个西蒙古地区，这也塑造了他们部落的辉煌啊。然而桂立赤之子额斯库重新崛起，这额斯库要与阿鲁台和马哈木争夺大汗宝座，又打了十几年的战争，直到额斯库1425年病死。在额斯库不停地跟阿鲁台跟马哈林争夺最高宗主权的时候，残垣末代皇帝的儿子本雅失礼复辟了自己的汗位。刚才咱们说过，残垣的最后一位皇帝叫额勒伯克呀，这额勒伯克被手下给勒死了，残垣灭亡了，北元政权苦撑了不到30年呢。现在额勒伯克的儿子本雅失礼又复辟了，宣布自己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作为黄金家族的后代，本雅失礼无疑那要比阿苏特部跟卫拉特部具有号召力啊。不久包括阿鲁台在内的各蒙古部族聚集在这位正统代表者一边，永乐皇帝下旨意要本雅失礼做出臣属的明确表态。但是这本雅失礼最大的希望是重建祖上功业，他想要做的是挑战明王朝，重现大元江山。所以永乐皇帝怎么劝他也不听啊，永乐帝只能是率军亲征蒙古。在公元1410年到1411年的时候，在成吉思汗的故地，永乐皇帝击溃了本雅失礼跟阿鲁台的联军。这一次失败对黄金家族的后继者本雅失礼来说那可是致命的，因为这使他丧失作为大汗的权威。公元1412年，卫拉特部的首领马哈木趁机将他打败夺取汗位。已经真正成为蒙古帝国大汗的马哈木毫不犹豫地跟明朝皇帝断交，这导致了永乐皇帝再一次亲征蒙古。虽然马哈木的抵抗使明朝军队遭到了严重损失，但为了保存实力，他率军撤退到土拉河以西休养生息呀。哈斯木逃走了，大汗宝座又悬空下来。这个时候居住在东北兴安岭以东满洲边境的嫩江附近科尔沁部落首领阿台率领部众占领了蒙古中部地区。阿苏特部的首领阿鲁台他支持阿台杀死了本雅失礼，拥立阿台做了。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0: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1: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0: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2: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0: 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二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

0: 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0: 不但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指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

0: 坐的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4: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3: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5: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6: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9: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0: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1: 能回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9: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0: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9: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0: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8: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8: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敬在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大外事力量。胡中华、胡孔胜、孙军出席。吴敬赴明光、凤阳、定远、全椒调研时强调，持续改善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率队来处调研，王荣川、何鸿祥参加，孙军陪同。美好安徽智慧行走进滁州，暨同心亭城支联智慧活动举行，罗红率队、孙长银参加，尹春华致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及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精神，听取全市外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吴敬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胡中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政协主席孙军，市领导姚凯、单培、吴树林、王彦勇、朱林等出席。吴敬在讲话中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外事系统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对外交往更加主动，助推发展更加有力，对外服务更加高效，为滁州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吴敬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发挥滁州外事资源优势，持续培育对外开放平台，丰富外事服务供给，拓展对外交流合作，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大外事力量。要坚持外事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自觉把滁州外事工作放到国家和全省对外工作全局中定位谋划，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要拓展开放合作广度深度，更大力度稳定外贸，更实举措引进外资，更高标准建设开放平台，持续提升外事管理服务质效，以高水平外事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对外宣传推介，精心办好相关赛事活动，不断提高滁州知名度、美誉度。要坚持党对对外工作的领导，健全外事工作体制机制，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及省委工作要求在滁州落地落实。本台记者楚伟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吴敬赴明光市凤阳县、定远县、全椒县调研防汛、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提升、防溺水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改善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全力守护河湖安澜、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副市长龚直平参加。来到明光市张湾村黑桥洞、凤阳县如意河引水四桥、定远县卢桥镇污水处理厂、全椒县柳围排涝站等地，吴敬详细了解部分国控断面水质变化、存在问题、整治措施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充分发挥河湖长治作用，强化水质监测预警、溯源治理，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系统推进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全椒县赵店水库，吴敬实地查看库区汇水面积、实时水位情况，听取当地防汛备汛、防溺水工作情况汇报，要求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备足物资装备，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应对准备，加强巡查排查，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认真查看了解引江入滁工程输水线路水生态环境质量管控工作后，吴敬指出，引江入滁工程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发展大局。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持之以恒抓好沿线生态环境保护，健全完善运行管护机制，切实把水资源保护好利用好，确保群众用上干净水、放心水、优质水。调研中吴进强调，当前正值防汛防台风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树牢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密切关注天气和雨水情变化，科学研判、精准调度、协同发力，牢牢掌握防汛防台风工作主动权，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走好生态新市之路，持续贯彻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扎实推进污染防治各项措施落实，聚力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守护好滁州的青山绿水，加快打造绿色转型样板之城。要把防溺水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注重源头防范，紧盯重点时段、重点人群，用好人防、物防、技防手段，全面筑牢安全防线。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7月6日至7日，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率队来滁，围绕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开展调研。省政协副秘书长、民进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王荣川，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何洪祥，安徽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黄志祥，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赵广等参加调研。市政协主席孙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姚凯、市政协副主席姚志江等陪同调研或出席座谈会。在滁期间，调研组先后深入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安徽分院、中任贝佳、中清和盛、金龙半导体、国轩新能源动力等处，详细了解产业布局、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情况。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市政府、市直有关部门、相关企业代表的工作汇报，并进行深入交流。李和平对我市在8+4+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上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15-5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意义重大，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聚焦全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全面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协同推进三化转型、三产融合，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奋力往前赶。调研组将认真梳理、总结、提炼此次调研成果，确保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希望滁州市政协积极资政建言，广泛凝聚共识，为省政协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献策出力。孙军表示，市政协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调研和座谈成果，深入调查研究，全力推动落实，为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滁州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楚伟、孔德兴报道，7月6日至7日，美好安徽智慧行走进滁州暨同心亭城智联智慧活动举行。省智联会副会长、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卢红率队，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孙长银参加活动，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出席项目对接会并致辞，市政协副主席高潮参加活动。在项目对接会上，企业和专家代表做了发言。安徽省智联会与滁州市智联会签订合作共建协议，我市部分企业与有关高校签订合作项目协议。罗红在讲话中指出，滁州文化底蕴深厚，产业基础坚实，发展动能强劲，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希望省党外专家服务团依托美好安徽智慧型平台，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滁州的沟通联系，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紧扣滁州产业发展实际，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力企业破解技术难题，以科技赋能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尹春华在致辞中表示，真诚希望省委统战部、省智联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滁州发展，链接更多创新资源，搭建更广合作平台，希望各位专家常来滁州，深耕滁州，将更多创新

成果和前沿技术引入滁州，希望各位企业家主动对接，深化合作，推动滁州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做示范。市委市政府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双向赋能深度融合，聚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赛除期间，罗红一行深入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有限公司、滁州国轩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等企业，以及凤阳县小岗村开展调研。天长台胡廷玉报道，6月30日上午，2026年全国特奥竞技体操艺术体操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在天长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馆举行。中国残联体育部主任马玉娥宣布活动开幕。安徽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刘存俊，安徽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曾宁，滁州市政府副市长刘江华，滁州市残联副理事长杨淑敏等出席活动。安徽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刘存俊表示，本次全国特奥竞技体操艺术体操推广活动落户安徽天长，充分体现了中国残联对安徽的信任与肯定。为确保活动顺利举办，省滁州市天长市三级残联上下联动，滁州市及天长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各有关单位通力协作，在活动组织、食宿安排、志愿服务、医疗安全保障等方面精心部署，全力为大家营造安全舒心、便捷高效的学习训练环境。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本次活动必将成为一场温暖有序、精彩纷呈的特奥盛会。据了解，本次推广活动举办时间为6月29日至7月3日，共有来自安徽、北京、河北等13个省104名运动员分别参加特奥竞技体操和艺术体操两个大项、18个小项的学习和交流比赛。明光台王卫国、崔耀南、赵杰报道，7月6日晚，明光市第4届 KJ 一家青杯 KBA 篮球赛正式开始。作为明光市精心打造的夜间经济标志性 RIP 夜市文体活动之一，这场赛事将持续至3个月，以体育加商圈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夜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明光 KBA 赛事举办地点位于当地特色商业街 K 街，每当夜幕降临， K 街及周边商业圈、中央广场美食街内人流涌动，市民们美食区尽享舌尖上的美味，而一旁的篮球赛场更成为人气焦点。球员们在球场上全力冲刺，巧妙传球，精准投篮，精彩的表现赢得围观市民阵阵欢呼，矫健的身姿与热闹的商圈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充满活力的夜景图。明光市 KJ 一家青杯 KBA 篮球赛今年已是第4届，今年比赛设4大组别，职工组、俱乐部组、青少年组、争霸赛组，覆盖全年龄段篮球爱好者。本次比赛历时3个多月，共有52支代表队参赛，将进行近300场比赛，贯穿整个夏季。KBA 不仅让广大篮球爱好者乐享篮球盛宴，同时也极大丰富了夜市经济文化。近年来，明光市不断丰富夜间经济消费业态，将夜食、夜娱、夜体育等多场景串联，培育消费新热点，让特色夜经济活动在夏夜点缀市民生活，催生消费新业态。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西南风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

0: 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近日，湖北遭遇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甘肃探昌突发山体滑坡，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7月8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支持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预拨甘肃3000万元，支持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东局势最新动向的提问时说，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以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降雨，当地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展开，灾情牵动人心，多位艺人为广西捐款捐物。8日，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再迎来关键性节点，重达10400吨的钢拱类在30米高空精准对接合龙，实现毫米级施工精度，创下同类桥梁钢拱类整体提升重量最大的世界纪录。这座连接厦门本岛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预留金门接口的超级工程，正一步步从蓝图走向现实。7月8日，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称，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供水工程在2018年8月5日正式通水，至今已供水近8年。截至今年7月1日，福建沿海地区累计向金门供水超过5000万吨，占金门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87%，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保持在100%。8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北京9日将公布中考成绩以及分数段人数统计，京通 APP 对接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中考成绩预约查分服务，出分自动推送。云南昆明2026年暑假期间，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据东航西北消息，7月10日至8月31日暑运期间，东航新增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西安往返伯乐加班航班。此次加班航班投放后，西安始发至伯乐航班每周班次增至11班。据了解，伯乐阿拉山口机场距赛里木湖仅1.5小时车程，为最近的机场。国家外汇。

0: 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家长偶尔晒娃，分享成长点滴，人之常情。但在利益诱惑之下，一些家长将懵懂无知的孩子当成流量密码，编脚本、立人设、接商单，无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规定，将亲情异化为牟利交易，从晒娃变成啃娃，一字之差，差的是底线。过度包装出来的儿童网红，与其说是记录孩子的成长，不如说成是成人世界的功利与算计。童年没有玩耍与陪伴，只有脚本、镜头和数据，这样的成长底色满是伤痕。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社会方面消息。7月8日，柳州市动物园发布情况说明。7月8日，我园关注到有网友发布题为“洪水中的柳州动物园，大熊猫鼠灵和明蚌现状”引发关注，网友祈祷平安的视频。经过核查，视频所涉积水区域为鹦鹉部落经营点，并非大熊猫馆，大熊猫没有受到影响，状态良好。7月8日，记者从公羊救援队了解到，8日10点到14点，公羊救援队航空特勤队出动了2架大载荷无人运载机，采用先进的激光定位技术，高效不间断执行了35架次物资运送的飞行任务，为仍然困在水淹区的上甘村、下甘村、冲塘村的受灾村民们运送了总重量4吨的急救食物、饮用水和医疗物资。目前公羊救援队、水救特勤队的救援人员和飞行大队的运载无人机仍在广西前线救援。近日，太原长兴北街社区的免费无人冰柜再次准时上岗，为辖区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送上夏日清凉。这一暖心善举至今已经坚持了7年。冰柜实行免费开放、无需登记、自主取用的模式，每日定时补给冰镇饮用水，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从业者路过时，随时都能停下脚步取上一瓶冰水消暑解热。小小的无人冰柜成了街头持续传递城市温度的固定暖心站点。相关研究发现，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湿疹的孩子容易出现多动表现，过敏和多动问题经常同时出现，极少数患儿还会出现夜尿症状。如果孩子好动、注意力难以集中，家长要留意是否存在过敏的迹象，频繁地揉鼻子、眼下发黑、皮肤反复瘙痒起疹。医务人员表示，同时患有多动症过敏性疾病的孩子，经过规范抗过敏治疗后，鼻部不适得到改善，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等多动情况也会明显减轻。7月8日，记者明慧在广西云表镇遇见了驰援广西的河南漂流哥，他带了6000份烩面，连夜赶到广西云表镇，在昨天早上6点到了以后，没有休息，直接支上大锅开始做烩面。他说已经做了3000多份烩面后，这是上午的最后一锅，给被困了48小时的老人和孩子吃的。当记者问他烩面够不够时，漂流哥霸气喊话：“不够再做，必须让他们吃上热乎饭，再热也无所谓。”7月8日，老君山景区发布老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月薪6万元，需要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每天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食宿由景区负责，招聘面向全国网友、老君山的员工除外。近日，广西贵港洪水肆虐，救援队送完物资驾皮艇返程时，偶遇到一头深猪在浑浊的洪水里独自游泳求生。救援队员透露，这头求生的深猪刚好游到了救援船只旁边，队员顺手把它救上皮艇，之后交由村干部接手安排。7月8日，蚂蚁集团与薄荷健康共同宣布达成重大战略投资合作。交易完成后，蚂蚁集团成为薄荷健康最大外部股东，持股比例超28%。薄荷健康创始人兼 CEO 马海华继续保持公司第一大股东地位。双方将围绕体重管理等核心场景，携手共建专业级 AI 健康服务。目前首期功能已上线蚂蚁阿福 APP， 用户拍饮食记录卡路里时，系统会调用薄荷健康的饮食数据库，获得更专业的饮食指导。7月8日，浙江长兴一位骨折康复的大哥将双拐留在医院的墙角，并附上纸条表示本人骨折已经痊愈，双拐赠予有需要的人，祝早日康复。随后一位骨折的小姐姐取走了这副双拐，并承诺康复后一定放回原地，让爱心传递下去。 近日，河南的一家饭店从瓜农手中采购了10万斤西瓜，面向市民免费派发。货车抵达时，众多市民主动上前帮忙卸车，一干就是3个小时，人人满头大汗。饭店的老板感动地说，有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非常感动。近日，河南焦作神农山风景区，一只猴子劫持小猫，抱在怀里不撒手，引发了网友热议。有网友表示，这只猴子此前还抓了别的猫，担心小猫一直被控制，可能会死亡。8日，该景区回应称，小猫和猴子都是野生的，猴子并未伤害小猫，只是把小猫当成自己的孩子。管理员已将小猫解救，并带离猕猴院。近日，广东虎门一名男子在办公室遭红火蚁叮咬，诱发全身性急性过敏，紧急送医。该男子当天在办公室茶台墙边被红火蚁咬伤右肩，此处早有蚁巢，他未及时清理，起初仅局部肿痛，简单冲洗后并未在意，10余分钟全身大面积起红疹，瘙痒加剧，冲澡也无缓解，家属连忙送其至滨海湾中心医院。医护查体见男子全身遍布红斑，属于严重过敏，即刻送入 EICU 救治。医生表示，红火蚁毒液致敏性强，过敏体质者单只叮咬也会快速全身过敏，经过抗过敏补液治疗，男子皮疹消退，不适消失，当日下午顺利出院。近日，深圳文景渡海关官员在旅检进境大厅对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经过海关监管区域未向海关主动申报的男性旅客，通关时眼神闪躲，行进时穿着的马甲摆动幅度不正常，随即对其进行拦截检查。查验时，官员发现旅客在短袖上衣内用黑色的束腰带绑藏了大量活体乌龟，共计26只。经过进一步问询，当事人承认帮他人带货并收取代工费，后经广东彭海司法鉴定所鉴定，该批乌龟均为陆龟科陆龟属赫尔曼陆龟，被列入到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且在我国无自然分布，属于外来物种。目前这批活体龟已经移交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罗湖管理局，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社会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福
1: 州综合广播。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

0: 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北京时间7: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7月8日报道，浙江湖州景区因为游客乘船近距离观赏近万条扬子鳄引发关注，游客需要严格遵守安全规定，不得将头手伸出船外。游船师傅会引导扬子鳄靠近船只，他们已经习惯游客在船上投喂面包、饼干等食物。景区回应，湖里有近万条鳄鱼，扬子鳄性情温和，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停车1小时过5分钟，却要向上取诊，多付半个钟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诊的收费方式，长期以来被许多车主所诟病。根据公开报道，上海、杭州等多地正对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通过缩短计费单位、设置免费时长等方式，着力解决停车贵的民生痛点，也体现了城市治理日益精细化的趋势。到山体滑坡如何自救呢？汛期来临，提醒关注6种山体滑坡前的征兆：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山坡岩体有碎石掉落，出现小型崩塌；坡表出现大量的裂缝；山坡上树木、电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房屋墙体开裂，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动物表现异常。一旦遭遇山体滑坡，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当无法逃离时，应该躲避在坚实的障碍物下，或迅速抱住大树等固定物体，等待救援。滑坡停止后，切勿立即返回灾害区，避免二次遇险。牢记逃生法则，及时避险。梅雨天气，空气潮湿，衣物蒙出了霉味，不仅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专家提醒，长期穿着有异味或发霉的衣物，可能会诱发多种皮肤问题。专家建议，清洗时可以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且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以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会产生异味，滋生霉菌。
1: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记者近日从中铁十四局芜湖 GIL 管廊工程项目部获悉，当前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节点突破，施工现场完美电力号断构机累计掘进突破1778米，顺利实现总掘进里程过半。此举标志着由国网安徽建设公司建设管理、中铁十四局承建的芜湖 GIL 管廊工程正式进入攻坚冲刺关键阶段。近日，安徽来自淮南的宋所在合肥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为外省的一名血液病患者带去新生希望。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时，宋所正准备到外地工作，为家里减轻负担，但听说患者的病情危急，他丝毫没有犹豫，选择配合等候捐献。他说工作可以慢慢找，重新来，自家的困难可以扛，可救命不能等。

0: 近日，安徽一段女子雨中背起受伤的老人避险的视频火爆出圈。当日，一老人雨中骑车误入机动车道后摔倒，无法挪动，车流不断，情况愈发危险。路过的张凤林当即停车，用自己单薄的身躯将老人缓缓背起，一步步挪到路外的安全区域，被网友赞为铁肩女侠。事后，伤者家属和警方分别向张女士赠送锦旗和荣誉证书，表达感谢。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据上海科技介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日在京揭晓，上海共有68项牵头或合作完成的成果及人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授奖总数 25%， 连续21年超过 10%， 获奖数量和比例创历年新高。据乐游上海介绍，专属夏夜的限定浪漫同步登场，滨江岸线、商圈草坪、城市广场陆续开启免费露天电影季，水岸落日、森林星光等主题观影场景各具氛围，搭配夜间的美食、夜游体验及户外休闲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晚风与光影中沉浸式感受魔都夏日的缤纷活力与烟火暖意。气象部门发布，预计八威影响江苏省的主要时段为11到14日。降雨方面，中西部地区中雨，局部大暴雨；大风方面，最大影响是12日，最大风力达9到10级，致灾风险高，需要加强大风灾害防御工作。记者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获悉，该馆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彦军与多伦多大学博士王新和联合撰写的学术论文《1950到2020年代全球视野下731部队医学暴行研究》，6日在剑桥大学主办的国际人文科学期刊《医学史》上发表，填补了731部队医学暴行全景式研究的学术空白。唯一一个高技能人才创新项目，国网江苏电力有限公司张小晴主持的强温室气体六氟化硫在电网中的净零减排技术以及应用项目当中，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最近，一位美国的旅客在无锡朔放机场边检申请2个月停留期，工作人员询问他为什么待这么久，他表示很喜欢中国，这里美丽又平安，他准备去无锡、常州等好多地方去旅游。暑期到了，杭州的小衙门又都去青少年宫上课了。从地铁站到少年宫，看似只有几百米的路，但酷暑的烈日下步行也挺煎熬。杭州公交贴心开通青少年宫接驳专线，比如从奋起路地铁站一口出来，不到50米就能坐上公交，一站直达青少年宫，全程只要5-6分钟。更香的是用杭州通一码通地铁换乘，相当于免费坐。今年杭州青少年宫半山分中心的接驳专线 1102H 路也已经开通了。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前夕，以本届戏剧节开幕大戏《花木兰》为蓝本的 AI 国风漫剧《花木兰之替父从军》重磅上线。该剧由中国儿童艺术院剧院指导，浙江灵机一动文化传媒、嘉兴秀州文旅投联合打造，依托木兰词传递忠孝爱国内核，用软萌的 Q 版国风 AI 画风重塑木兰成长故事，搭配亲民声音博主配音，拉近孩子与传统经典的距离。线上

0: 漫剧联动线下舞台剧双线传播，更将延伸绘本、文创、研学等完整 IP 生态，以数字科技激活传统文化，打造文旅融合新样板。进入暑运，不少小朋友会独自乘坐飞机去外地过暑假。为了让家长们更放心，航空公司升级无陪儿童服务，家长能够在手机上实时看到孩子过安检、登机的动态。无陪儿童服务适用于乘坐飞机时无18周岁以上成年人同行的年满5周岁但不满12周岁的儿童。根据温州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温州市水利局决定于7月8日11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要求各县市区水利部门按照预案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密切关注台风发展，防范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切实做好水情监测预警、水工程调度和防汛抢险技术支撑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原定于7月11日举行的浙 BA 杭州预选赛 B 组萧山对战钱塘调整至7月14日19点， C 组临平对战阜阳调整至7月13日19点，已购门票延期有效，无法到场可以全额退款。7月8日上午7时，温州市水上防台分指挥部发布通知，正式启动水上防台3级应急响应，全力防范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温州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甚高频广播、手机短信等播发台风预警提醒逾3800条，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落实防台应急预案要求，应停尽停，应撤尽撤。截止上午7时，温州辖区涉水工程项目48个已经全部停工，施工作业船共计95艘，均已经有序撤离，沿海客运航线9条已经停航。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稍后的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
4: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军，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